月，江西一位家长为了阻止孩子吃糖，拿鼠标配合电脑假装 CT 检查，说孩子因为吃糖太多，这肚子里啊已经长出大虫子了。孩子呢明显被这番操作给唬住了，主动表示少吃零食，少吃这个甜食啊。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说，但凡啊有这个幼儿园文凭，也不至于啊上当受骗。8:04，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这是来自王力宏《火力全开》。

王力宏火力全开，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一款五星级的私房菜，花雕熟醉蟹和醉虾，徐州音乐广播限时福利，每盒四只大个满黄母蟹，一共呢是750克，拍一发二，到手8只，下单还送750克超值装的熟醉罗氏虾，加在一起价格是268。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那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也正是蟹虾最肥肉质最嫩的季节，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全部都是当季新鲜捕捞上岸的，个个都是满黄母蟹，掰开之后是那种金灿灿的绵密蟹黄，口感直接拉满。因为市面上啊，你在买一些这个醉蟹醉虾的时候，有的这个个别商家啊，为了省事儿，直接呢是活蟹生醉，所以说呢肠胃比较弱的朋友吃完就很容易不舒服，还有不少呢会混进一些不太新鲜的蟹或者品质比较差的小虾，吃起来就会感觉带着一些土腥味，这口感呢就比较差。所以呢咱们这一款这个蟹虾组合，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用的都是当季最肥美的湖蟹和正宗的罗氏虾，每天凌晨是现捕现做，全部先用高温蒸熟，然后再进入秘制的花雕卤汁儿去慢慢的醉它，熟制工艺吃起来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去吃。而且今天这一款这个花雕熟醉蟹和醉虾啊，熟醉蟹是拍一发二，两盒到手是268，就相当于一共是8只螃蟹，今天还会再加赠一盒750克的熟醉罗氏虾。另外呢，平时喜欢吃虾的朋友也可以选择199的链接，199是带走2大盒的750克醉虾，然后这每个醉虾每盒里面大概是31到40只左右啊，199两盒，下单之后额外再送750克花雕小龙虾，花雕罗氏虾和泰式柠檬虾，一共是2种口味可选，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挑选，全部都是急冻锁鲜，全程冷链送货，解冻开盒即食，再也不用费心去烹制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啊，说目前呢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们呢是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去预约购票专区啊，去选择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都能够去填报你的预约需求。因为最近啊，有一位宝妈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啊，她呢是带娃购票，她说呢带娃购票想买那个卧铺，结果就是一直被分配到上铺，因为看到位置不好嘛，她就取消再买，取消再买，结果一共取消了3次，那个位置一直都是同一个车厢同一个铺位的上铺，然后呢取消3次，当天就不能再买了。随后呢铁路12306客服回应说目前这个购票系统里它是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它是自动优先分配下铺的，所以如果带着孩子的话，它还是随机的一个铺位选择，如果想买下铺就建议旅客还是要直接去车站进行咨询，然后售票员查到如果有下铺的话，然后在线下就会直接给你出票，可能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然后呢这条新闻冲上这个热搜之后呢，有不少网友啊也都遇到了和这位宝妈一样的困境，因为毕竟嘛，就是现在正值暑假啊，想带娃出去玩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然后他说自己也是带着这个就是有一位宝妈也在分享啊，他说自己呢也是带着比较年幼的孩子出行，他说真的是无法做到孩子就能够全程保持安静。然后呢所以呢他在选择这个高铁车厢的时候，他是非常不想选择静音车厢的，但是呢这个12306平台就是老是给他分到静音车厢。哎呀真是奇怪了，他也是反复取消了好几次，他说结果最后出的票全部都在静音车厢里，他说那我们这种情况对吧，这要是去到了静音车厢那不是给别人捣乱吗，于是他就质疑平台说为什么没有提供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呢。对此工作人员回应说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其他车厢的票啊全都卖完了，只剩下静音车厢了。所以现在这个热闹车厢有这么的火爆吗？啊，全都卖完了。那怎么有的时候我们出门想买那个静音车厢一直都买不着呢？大家有没有坐高铁的时候坐过静音车厢啊？我第一次坐静音车厢是春节的时候，从我们老家然后去那个鸡西的时候，然后去

七夕干嘛去吃刀削面啊？然后呢，就恰好哎选择到了那个静音车厢，很有意思，因为那整个的时长啊也没有太长时间，好像应该都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那个列车员会拿一个小牌子，然后上面写着什么声什么音量降低，什么请保持安静。拿一个小牌子，然后在这个车厢里边走来走去啊，提醒大家这个是静音车厢，一定要减少你的声音。然后工作人员说这该怎么办呢？说如果你想去到热闹车厢，但是一直分到的都是静音的，怎么办呢？他说建议这名女士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车次能够进行选择，如果实在没有的话，那么就是上车之后可以向列车员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呢让列车员去帮着协调安排到其他的啊车厢里面。其实呢真的觉得就这个东西呢它还是可以优化优化，对吧？我记得当时就是还没有手机12306购票的时候，哪一年才出现啊？11年，应该是11年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手机12306开始上线，然后可以在这个网页版，那个时候还可以那个打电话，对吧，去订票。然后就是在没有这个手机购票之前，大多数的朋友，每位朋友买火车票你都得去线下买啊，对吧，要么去车站排队，要么去代售点排队，然后到线下买，对吧，你确实你是能够当面咨询，因为有的时候时间长啊，坐卧铺，你希望自己就是不被打扰啊，能够睡得比较好，会特意选择上铺，对吧，一般会问你好啊，请问还有上铺吗？然后呢工作人员会说没有了，只有中铺，要吗？只有中铺。所以那个时候真觉得啊，就你去买火车票的时候，一个是拼时间，一个就是拼运气啊，拼运气看你到底能不能买得到。但是现在确实，你像暑假带娃出行，尤其是这个家长，确实是很不容易。毕竟呢，很多家长在假期之前都会想着说，哎呀，这个马上放假了，对吧？这个我要带着我们家小宝去哪儿玩一玩呢？我要好好的安排一下我的假期和小朋友的假期。结果呢，假期之中啊，玩上几天，很多家长的心态又发生转变了，变成嗨，以后我再也不带你出来了，我再带你出来我就是狗。特别是当孩子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就是也会更加的这个小心啊，因为有的家长确实会担心孩子打扰到其他的这个乘客，坐这个高铁的时候，有的时候那小孩就是刚声音刚大一点点啊，那个家长马上就是啊就把嘴闭上那种。然后昨天还有新闻说那一个家长带着一个小朋友去坐飞机，因为小朋友呢是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对很多事情他是比较就是有新鲜感的，然后声音就会大一点，所以这个爸爸一共是买了100多个耳塞，上了飞机之后开始挨个座位去进行发放，然后说那个孩子可能声音会大一点，有可能会打扰到大家，不好意思，然后挨个座位去发那个耳塞。其实有的时候啊也是能够理解的，对吧，因为孩子呢他本来的就是比较活泼呀，比较爱好动一些的，他说为什么有的孩子会让其他的乘客感觉到生气，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在吵闹，大声吵闹的时候，或者在车厢里面跑来跑去的时候，遇到了不作为的父母啊，父母不管，这个才是乘客比较生气的点。一般只要父母管了，大家可能也不太会在现场说些什么。而且真正能够打扰到别人的，也不仅仅是孩子，对吧？更多时候呢，还有那种开着免提的，大声公放的啊，把鞋都脱了的那种大人。8:23，今年暑假您有没有带着家里的宝贝儿去哪玩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暑假好去处。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盛夏来临，想要出去玩，今天徐州音乐广播继续给您推荐专属定制的暑期精品纯玩旅行团，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套路，主播全程陪伴，贴心照顾每一位团友，让您出去游玩踏实又安心。这趟旅程呢，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是乘坐高铁往返出行，徐州东站出发，北京南站晚这个返回，全程呢是只坐28人的精致小团，从头到尾零购物零饮行消费，踏踏实实游玩风景。一路上呢，要去到的是这个秦皇岛的海边，去到承德的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还有锡林郭勒的金莲川草原啊，以及原生态的司马台长城，带您把山海、皇家园林、大草原的风光一次性全部打卡体验到位。团期呢比较充裕啊，一共是4个时间段可以去选择。7月27号是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徐州小逛京晶晶带队，8月16号是有料星球主持人看看带队啊，4个团期都有自己。

啊，主持人全程相伴，成人价格4199，7月31号前预定可以享受这个早鸟价4199。像6到13岁的小朋友价格是3000多，6周岁以下的是2000多，具体价格去咨询客服了解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就能够看到具体的路线行程单了。住宿呢，给大家升级了一晚秦皇岛的五星海景酒店，三晚多伦承德携程四钻品质酒店，还有一碗草原特色的蒙古包，带您沉浸式感受牧区生活，旺季住宿规格也是绝不缩水的。其实着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路上的游玩体验吧，说为什么可以带着小朋友出发，也可以带着这个家中的爸妈一起去出发呢？因为整个的行程呢，它不是那种特别赶路的，不是那种特别紧绷的。其实出去玩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起得早啊，回酒店回得晚。那么这次行程我们是从徐州东站出发，乘坐高铁带您第一站先到达秦皇岛啊，去漫步海边的绵长沙滩，带着小朋友去挖沙踏浪，在海边放空。第二天安排了渔船出海的项目，可以乘着船去捕捞海鲜，刚上岸的海味啊，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就可以去加工，可以去品尝一下。行程里还有承德的避暑山庄，这是《还珠格格》的拍摄地，能够沉浸式感受清代皇家行宫的恢宏雅致。奔赴两大草原锡林郭勒，还有一个是乌兰布统，在这个草原上有环湖骑行、湖畔观鸟，还能学蒙语，还能学那个摔跤的体验啊！看草原实景马术表演，乘坐草原小火车，到了晚上还能围着篝火一起听歌跳舞，远离城市的灯光污染，抬头就能看到漫天星空。第二天还有坐着越野车穿越草原的无人区项目，带您打卡原生态司马台长城，每一处景致都值得咱们慢慢欣赏。像小朋友有沙滩、草原各种玩乐项目，然后长辈们呢是可以漫步园林、草原纳凉避暑，然后平时辛辛苦苦的爸妈，哎，这一次也可以跟着你一起出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趁着盛夏时光带上家人奔赴山海草原，把向往的旅途变为现实吧。可以扫码进群咨询，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一对一进行咨询，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即可查看完整线路详情。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28度，淮北小雨24到29度，连云港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淮安暴雨转小雨24到28度，枣庄晴21到32度，临沂多云22到31度，商丘晴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8:39，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7月25号下午3点，豪顺装饰苏超第二现场，董董带来双重家装福利，门店原有全部装修优惠照常享受，额外加码福利。徐州队每进一球也

即将再追加一张1000元的顾家家居代金券，福利上不封顶，到场可以参与多轮互动抽奖，而且现场还有烧烤、小龙虾、观赛宴，一同呐喊为徐州队加油助威。深耕家庄14年的匠心豪顺与赛场奋勇冲刺的徐州队怀揣同样不服输的韧劲儿，期待大家能够到场相聚。想要装修的家人们最近可以来私信 Jason 报名了 VIP52919 7月25号下午3点，想去现场看一看的朋友可以来直接私信 Jason 进行报名 VIP52919。接下来今天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首什么歌啊？我们来唱一首那种一听就感觉空虚寂寞的歌啊！为什么唱这个主题呢？因为一空虚一寂寞，你就得出去走一走，你就得吹一吹这个大自然的风，看一看大自然的海浪，看一看大自然的大草原啊，让自己换个心情啊，再次出发。所以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一听就感觉空虚寂寞的歌，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进行歌曲演绎。目前我们的亲子行程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去进行查看完整链接。

0: 8:45，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啊，一听就感觉有些空虚寂寞的歌啊，就是比较容易这个低沉的，比较容易 emo 的歌曲。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啊，跟着董董、小海、晶晶看看，去内蒙古。来，一起来听听朋友们的歌曲演绎。
1: 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阿姨不在这里，我却还没走脱。列表里的歌，随过往流动。我寻你千百度，日出到迟暮，一瓢江湖我沉浮。我寻你千百度，又一岁荣辱，可你从不带灯火阑珊处。
0: 好，一听就很空虚寂寞的歌。
1: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喜欢的人不是我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
2: 好想谈恋爱，我越想越难耐，不知道这谁才适合我的爱。
0: 确实很寂寞啊，不知道谁才是我的爱啊。哎，莫失莫忘。
3: 这次叔叔早上好，我才刚醒。
0: 好嘞，早上好。暑假过得开心吗，宝贝儿？啊，8:47，还可以，还可以啊，也不算特别晚啊。
2: 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狐，千年等待千年孤独。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我还是在等待三两苦海，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痛不难。好好的一份爱，我怎么会慢慢变坏？
0: 一听就比较空虚寂寞的歌。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8点54分，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解馋不腻的五星级私房菜——花雕熟醉蟹和醉虾。蟹膏绵糯，虾肉弹嫩爆汁儿，酒香清甜，越吃越上头。今天呢是每盒4只大个儿的满黄母蟹，一共

750克，拍一发二，到手一共8只。下单呢还送一盒750克超值装的赎罪罗氏虾，价格是268。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每到这个时候呢，也正是蟹虾最肥肉质最嫩的季节，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全部都是当季新鲜捕捞上岸的个个满黄母蟹，掰开全是金灿灿绵密蟹黄，口感直接拉满。而且呢蟹肉和鸭肉啊，这是这今年刚刚做好的第一批，也算是新鲜出炉的。蟹和虾都浸透了醇厚的花雕卤汁儿，入口酒香清甜绵长，肉质紧实鲜嫩，吃完手上还会留着淡淡的花雕香气啊！这一款花雕赎罪蟹和醉虾，两盒到手268，还送750克的罗氏虾。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行，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一首比较空虚寂寞的歌，橘子。

0: 阿桑寂寞在唱歌。
1: 如果能够多一点点微笑，快乐也会多一点点围绕，不要等到全球变冷才觉不了。
0: 时间关系，再听最后一首。
2: 别等到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
0: 还有莫失莫忘说，
3: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不到一个好朋友，这个去上课了呀，那个去游泳呀，找不到一个好朋友呀。
0: 那确实这个假期过得很寂寞。8:57，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1K 就忘了吧。稍后9点钟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演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九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6: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和你一起活力出发，汪峰飞得更高。

当初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汪峰其实是为了鼓励自己，认为每一张新专辑都应该超越上一张，而且不仅是表面上的，还要有质的飞跃。不管你在忙什么，总有一首歌能刚好暖到你。梁静茹、曹格 PK。

爱情里的较量究竟是甜蜜的互动还是痛苦的拉扯？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冷战，但心里又都不想低头，都有自己的坚持和个性，谁也不服谁。我是晶晶，音乐缘由会继续出发，好妹妹不说再见。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8: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陈雪凝，绿色。当爱情破碎时，年仅18岁的陈雪凝选择的是 green， 绿色。他在网络上的最新含义是原谅，既然深爱过，何苦不放过，纵然他不曾真爱过，我依然要感谢生命中的这一场空欢喜。而你的名字是我见过最短的情诗。方大同，爱爱爱。

方大同用优美的 R&B 旋律和唱腔，搭配上如新诗一般的歌词，描述出爱情里的各种样貌，细腻动人。歌词中有着中国爱情故事的影子，既浪漫又特别，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黄丽玲，天若有情。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各位听众朋友，夏日闷热难耐，不想在厨房忙活，又怕吃得太过油腻，长了小肚子。今天给大家带来解馋不腻的五星私房菜：花雕熟醉蟹、醉虾，蟹膏绵糯，虾肉弹嫩爆汁，酒香清甜，是夏日开胃的王牌。今天频率限时福利，花雕熟醉蟹拍一发二，到手八只，只要268元，下单还送一盒750克的熟醉罗氏虾。偏爱醉虾的朋友，199元可得。

2盒750克的熟醉虾，下单再送1盒750克的花雕小龙虾。所有产品都经过先煮后醉的工艺，吃着安心放心。现在现货库存不多，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就可以参与抢购了。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0: 在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园终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周兴哲，怎么了？愿你在孤独与感伤中学会释怀，当风沙过后，定会有一片绿洲在等待，那里有更真挚的情感，更美好的相遇，让你重新拥抱爱的温暖。继续一人以偏爱，愿尽余生之慷慨。张含韵，相思谣。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界。夏天，刘瑞琦。周杰伦的作曲让这首夏天成为一首金曲，刘瑞琦的改编版本保留原版经典的味道，加入了清新电子风格，层层递进，也更具时尚气息，凸显年轻人的洒脱心态。919 HIT FM 五月天孙悟空。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里的孙悟空，不必执着于盖世荣光，保有热忱，珍惜老友，敢爱敢活，才是属于我们的完整人生。尚雯婕，活出美丽，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室玉容，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黄氏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三大现代神经营养素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黄氏玉容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对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710-2862，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对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710-2862，400710-2862。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黄氏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爱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

0: 到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7: 激动，难以忘怀。

刘星凭什么说，开口就是副歌，直接宣泄被欺骗被敷衍的失落与愤怒，歌词就像日常的碎碎念，撞见谎言，面对背叛，对方却还在说爱你想你，于是一句凭什么说道尽所有不甘与心碎，让所有紧绷的情绪都被音符温柔化解。孙燕姿作战。

当我们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孤独，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的时候，孙燕姿用歌声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开心的作战，大声点，用力些，不被谁打败。919 HIT FM 至上励合棉花糖。

0: 爱着梦。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小操，这是林俊杰首次尝试摇滚曲风，雄劲的风格突破了他以往亲切的体形象，开始让人感觉到他以往音乐里最缺的一种霸气，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和洒脱从容的演绎，也是一种知己知彼的理智和聪慧。下一首慢慢品，萧亚轩、韩庚最佳听众。喜欢他

最佳听众是藏在友情与爱情之间的美好，他陪你吹晚风看星空，听你失恋的委屈，懂你迷茫的惶恐，把你的所有情绪都妥帖收藏。这份倾听比情话更动人，比陪伴更长久。音乐缘由会 TFBOYS 宠爱。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0: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姑姑，王之瑞，我的纸飞机。小时候的快乐多么简单，纸飞机会飞得好远好远。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长大了，但那颗童心似乎永远也长不大，因为那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童年的纸飞机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手里，童年的纸飞机没有消失，它变成了藏在心底的力量。继续听歌，李宇春，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
1: 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撩双笑意的眼睛。

0: 喜欢你。
1: 世人眼里一而再再而三带着敷衍和重复，李宇春却赋予它温柔深意。喜欢不是一时心动，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复坚定的偏爱。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萧敬腾《我不会爱》，稍后是音乐超能力。习惯

0: 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虽然才早上11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元安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舟山小雨转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好像一到夏天，日子就变得格外鲜活起来，有燥热的风，有聒噪的蝉鸣，也有猝不及防的温柔瞬间轻轻撞进心里。张惠妹，嗨嗨嗨。

张雨生离开之后，阿妹的新专辑《牵手》等了一年才姗姗迟来，陶喆为她写下两首 R&B 曲风的歌曲《不要骗我》以及《嗨嗨嗨》，当时歌迷更习惯张雨生时期的张惠妹。隔了20多年回头再听听看，陶喆给阿妹做的歌实在挺酷的。继续听歌，胡彦斌笔墨登场。

古人有云，字如其人，练字就像修心，需要收敛浮躁，稳住心神，方寸笔墨间才能写出有度的风骨。夏天藏着无数细碎温柔与热烈欢喜，冰镇汽水，落日晚霞，傍晚微风，皆是浪漫。阿四热爱105度的你。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简明恋爱画板，这是一场关于爱的色彩演绎，也是对恋爱过程的细腻刻画。爱情如同画板，需要双方共同用真心与付出调色，才能绘出那永不褪色的幸福画卷。勇敢地去拥抱属于自己的爱情色彩吧。音乐超能力，为你而来，陶喆，你的歌。

我们常常在爱情中扮演着那个执着的人，可有时候爱情并非如我们所愿，当努力过后换来的是更多的无奈和伤痛，让我们懂得了爱不仅仅是拥有，也是成全与释怀，这也是我们必经的成长之路。何洁，燃烧吧青春，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火的辣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

0: 听厨房。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28度，淮北小雨24到29度，连云港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淮安暴雨转小雨24到28度，枣庄晴21到32度，临沂多云22到31度，商丘晴25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2010年，筷子兄弟的《老男孩》作为同名微电影的主题曲横空出世，迅速在网络上掀起热潮，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当那质朴的旋律响起，仿佛一把时光的钥匙，瞬间打开了我们尘封已久的青春记忆。刘若英，缩影。

也许我什么都想要，才活得越来越单调。我们在欲望的迷宫里疲于奔命，用看似丰盈的物质填补精神的空洞，却早已让自己丢了最初的模样。音乐超能力，简弘毅，太多。

0: 九一九 Hit FM。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

0: 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用音乐和世界联。

黄龄曾为心叹，这首歌延续了黄龄以往的风格，以空灵的女声搭配动感十足的旋律，从前奏开始就充满神秘感，电鼓的打击声烘托着整首曲子的深邃感。遗忘，遗忘，都遗忘，随我的节奏摇荡，继续沉浸在音乐里。蔡依林、周杰伦、海盗。

查某。

海盗的歌词富有冒险和浪漫气息，描述了两位主角在海上冒险寻找宝藏的故事，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和对幸福的渴望。音乐里一口甜冰，消解所有燥热。旅行团乐队，拜拜，我是逍遥，12点见。

0: 京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了，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黑铁粉的音乐就对了。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8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1度，舟山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西瓜碰汽水，夏日小欢喜。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一杯甜甜的果汁，看似很小很平常，却藏着友情最纯粹的样子，不掺杂利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真心相待，开心一起分享，风雨互相陪伴，长久安稳，温暖自在。音乐超能力，周笔畅，那么喜欢你。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陈奕迅时代曲2026。作为陈奕迅出道早期的标志性作品，2026重制版时代曲以更温润通透的编曲复刻了新人时期的赤诚与傍黄，但是新版人声更细腻，陈奕迅褪去早年青涩，多了岁月沉淀的怅然。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陈奕迅《时代曲》2026。作为陈奕迅出道早期的标志性作品，2026重制版《时代曲》以更温润通透的编曲，复刻了新人时期的赤诚与棒黄。但是新版人声更细腻，陈奕迅褪去早年青涩，多了岁月沉淀的怅然。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黎黎天骄星月堂，这首歌没有慷慨激昂的旋律走向，但是在循序渐进当中，将面对生活挫折的不妥协、努力向上、积极乐观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岁月温柔了时光，你温柔了岁月，陈奕迅，要你的。

要你的，就像有人明明手里握着一把糖，却偏偏盯着别人口袋里的那颗，不是自己的不够甜，而是因为是你的，所以才想要。很多人不敢承认，但这就是真实的人性。陈奕迅把这种人性唱出来了，一段旋律承载一段美丽的过往，黄小琥顺其自然。

0: FM，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临沂阴，24到31度。商丘小雨，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张学友《人在雨中》，轻快的调子唱着最心酸的遗憾，别人听雨是浪漫，失恋的人听雨全是忘不了的那个他。夏天是青春的心脏，热烈又滚烫，让我们在音乐里找到出口。有请徐佳莹

佳莹创作这首出口时，融入了自己在追求音乐梦想道路上的经历和感悟。她将对未来的迷茫、对梦想的执着，以及在困境中所感受到的温暖与力量，都融入到了这首歌曲之中。不必知晓终点模样，只管坚定奔赴。有人相伴，迷雾终会散去，前路自有光亮。李荣浩，作曲家。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

0: 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利比跳楼机。这首歌唱的从不是游乐场的游戏，是爱情里的身不由己。它有升空时的眩晕甜蜜，也有落地时的窒息疼痛，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疯狂，也有撞了南墙仍不死心的倔强。音乐超能力，这里有最酷的旋律，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

走上《我是歌手》的舞台，邓紫棋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度和创作压力。她于是创作了《来自天堂的魔鬼》，吐露出了她内心的恐惧。她知道，她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对音乐的热爱。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最后一首歌《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上海阴，28到35度，济南小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南京中雨转阴，25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夏天的浪漫最先藏在肆意生长的万物里，开场曲五月天恋爱。

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总能勾起我们对美好恋爱的无限向往。恋爱就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甜蜜旅程，每一刻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和畅想。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 BGM， 听懂了便懂了这座城。梁咏琪《北京之夏》。

听北京之夏，仿佛漫步在暮色四合的长安街，晚风裹挟着未名湖的水汽拂过耳畔。梁咏琪的歌声里藏着北京夏天特有的温度，既有胡同里的烟火气，又有古墙边的寂寥感。有些故事注定要在盛夏绽放，又在盛夏悄然落幕，只留下余韵悠长。继续聆听林宥嘉《天真有邪》。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潘成皮卡潘，白鸽乌鸦相爱的戏码。其实爱情里最痛的往往不是争吵，而是明明曾彼此偏爱，最后却只能承认我们本来就不同。爱是两个孤独星球交换季风，在荒芜处生出藤蔓。张靓颖，画心。

张靓颖柔美的嗓音与旋律丝丝入扣，再现了一段让人感伤唏嘘的古典凄美爱情。我们是彼此的解药，也是永不愈合的伤口。金志文，夏洛特烦恼。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8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1度，舟山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

壁老樊，我曾。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曾把堕落的原因都丢给时间，我曾把机会就扔在我眼前。其实现在改变也不迟，珍惜当下，别再让未来的自己为过去的不作为而悔恨。音乐想自由，飞飞公主陆启飞第57次取消发送。

取消发送明明是个简单动作，可就像歌里唱的，念旧是上瘾感受，分开后哪能轻易戒掉关于他的回忆，到最后只剩满心底的怅然绕着旋律不停打转。人生如一杯清茶，平淡而温暖。许嵩如谜，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激动难以忘怀。

从漠河舞厅到玫瑰窃贼，刘爽的音乐从未让人失望。冰山坠入碎河，孤星奔赴焰火，这般极致的意象搭配渐进式的燃情旋律，把浪漫与毁灭的张力唱得直抵人心。听歌，吹风，自愈，莫文蔚，看透。

你是否曾在爱情中有过那种想说却不敢说，想藏却藏不住的复杂心情？莫文蔚的看透或许能唱出你的心声。继续为你送上林俊杰记得，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临沂阴，24到31度。商丘小雨，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电波里的音乐是最低成本的快乐。方大同，100种表情。

面对生活中的烦恼和不如意时，要学会转换思维，保持乐观的态度，或者干脆放下烦恼，用拥抱这样一些积极的行为，都可以化解掉负面情绪。爱与被爱都藏在接下来的歌里。那英默。

每个人都曾或多或少地受过爱情里的伤，失恋也成了行走江湖的日常之一。不过好在受过的情伤不会写在脸上，就算伤口是多么惨不忍睹，都只会被埋在心底。而感情中的痛到极致，通常只有两种表现，歇斯底里或是沉默不语。枯燥的生活用音乐缓解，谭健次 Get to it。

0: Ready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陈奕迅时代曲2026。作为陈奕迅出道早期的标志性作品，2026重制版时代曲以更温润通透的编曲复刻了新人时期的赤诚与棒黄，但是新版人声更细腻，陈奕迅褪去早年青涩，多了岁月沉淀的怅然。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二吉利银河岛阳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7: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9: 用音乐和。

WiFi YY 云和雨。人和人的关系有时就像云和雨，云来了雨就来了，云散了雨也就停了，偏偏有人困在雨里，不肯躲雨也不肯清醒。周三午后继续在音乐里逃亡。

孙燕姿《逃亡》。2001年的华语乐坛，这首歌用偶尔难免沮丧撕开了必须坚强的时代伪装，答案在自己手上，并非是灌鸡汤，而是敢对自己说，今天我允许自己当逃兵。这种脆弱的勇敢，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仍旧治愈着每个在现实里颠簸的人。音乐想自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上海阴，28到35度；济南小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南京中雨转阴，25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6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享自由。

快乐崇拜，这首歌在当年火爆了整个音乐界。潘玮柏的咬字特色和张韶涵独特的嗓音都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不少色彩。对于许多歌迷而言，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青春的记忆。听的是歌词，也是心情。王力宏，我们的歌。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在纷扰的世界中，音乐真的能带给我们最坚实的依靠。听一首歌，看岁月剑拔弩张。张碧晨，光的方向。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以忘怀。

叶琼林，你的轮廓。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只是匆匆过客，而有些人却会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深深的轮廓。岁月不语，却回答了所有深情，时光无言，却见证了所有偏爱。傅辛博，我们结婚吧。

每一段爱情都有它独特的故事，而这首歌就像是为所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情侣们量身定制的祝福。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张惠妹《人质》。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烧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3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8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1度，舟山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9: 掌柜的，
10: 又赔钱了。
11: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2: 你看我不讨回你。
13: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1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5: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1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6: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7: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8: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9: 客官里边请。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哎，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各位对。你说我该称呼他什么呢？有说这个缘浅情深，说巴图鲁上哪儿去了？巴图鲁他哎，首先他不叫巴图鲁，他叫大拐哎。然后好好说海苔，哎，白这样，哎，早晚的，虽然是早晚的事儿哈。说海苔把大拐开了吗？当然，这也是早晚的事儿哎。各位不要着急，好不好？冷伟也说：“哎，别猜了，大拐开会。对，刚他也刚给我发信息说他开会去了。对，不来，但什么时候来那不一定，不晓得呀。等等吧，好吧。来，今天开心扭蛋机新开一个话题，盲猜大拐去哪儿了，好不好？你们就直接在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猜，就看看谁够离谱。真的是，还有番茄马铃薯说，拐子。”逃了吗？他往哪跳？他跳操了。你看他那个细胳膊细腿，他能跳动的，他跳。城北小哥说啊，是打柜打空调睡觉了吧？别人都在上班，他在那睡觉啊，不太好吧？哎，就是说呢，谁不说呢？牛马说了，哎，都别猜了，都别猜了，我这有一个终极答案啊。金宝生孩子，拐子去当奶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金宝是个男狗。他，哦，对，当奶奶没错，是。冷爷说， 啊，就我们认识他那么久了，以他的性格啊，他肯定是不会来了啊，他得想办法啊，磨蹭到接不接触那他才来的。没有，给你们看戏，他真的是，他说海哥第一段你先坐啊，就是我这真的有个会，我尽快赶过来好不好。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一定不是这样的人。汤姆抓杰瑞说，小海开会不叫你，你快毁了。等一下哈，开会就这事儿，他们都开会去了啊，就这个会就只有我没参加是吗？其他人都在开会，都在领导呢。刚才你等一下，我问你这，我现在去当海苔，我还来得及吗？我这都开会了，啊，没有我在的会，它也不是多重要的会，啊，这一点自信还是有的，哎，汤姆抓杰瑞，你在说什么？我这喊汤姆来把你给抓了，啊，他说，哎，人家肯定在研究怎么开除你，哦。所以刚才你们说的那个都是哄我的，什么当着大管的面研究怎么开除他，实际他们在背后在研究怎么开除我啊。你看这抖音都提醒了，袁倩、情深等六人咨询大拐的去向，开会去了，你怎么反正都不信的呢？你把我一个普通话主持人的都逼成了方言主持人，他开会去了，一个没有，一个有我没有我一样的会，你们满意了吧？哎，这灯盏细心更气人啊！我知道了，大拐开的呀是升职任命会，从搭档变成王副台长啦。我啊，不好意思，我也忘了他也姓王，已经不叫他这个名字太久了。你这玩意儿，你要不然你们多叫叫他名吧。哎，汤姆抓街，你不信你去会议室门口听听，那么重要的会能轻易的让我听见？让我听见我还在这儿坐着。有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大拐了，这个锅来到直播间，问大拐了，大拐开，他开会去了。他们说开的这个会非常的重要，是研究关于我是否被开除的这样一个会，你们且看且珍惜吧，好吧。哎呦，你等会儿三胖哥，我搞底给你放个好歌啊。哎，管吧啊，弟弟这拍面给你揽满了行不行？你看看，哎，你看看啊，今天为什么大拐没来，各位知道因为什么了吧？知不知道啊？不来，我三胖哥那个连杆爆户，哎，都已经11条了。哎，你听听，哎。今天挡着大拐不能做的事儿，各位哎，赶紧去做哈，都是好运来哈，各位。明白了吧？所以抓紧的，哎，该钓鱼钓鱼啊，该考试考试啊，该买彩票的买彩票，好不好？这说不定没那个好运啊！我知道了，那都让他放了。你看六六粉说大怪不在，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哎，该钓鱼的钓鱼，从此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魔咒它不存在了啊。哎，三胖哥，哎呦，可惜回完了，一会儿我给你发鱼货哈。哎，多发点，你来到我就直接他过会儿他可能来上节目，他只要来上节目，我把这照片往他脸上一怼。还你整天的搁俺三胖哥面前，你整天这那的不让他上鱼。哎，没有，你这三胖哥照样上鱼保护。飞鱼说：“青灯哥，我是老粉了，谢谢飞鱼啊，我不是那个大胆青灯，那个大胆青灯他们开会呢，没有我。”你说的青灯可能是吴主任，哎，对，是我们的吴主任，我一般都是叫吴主任，我不像有些人啊，那叫呜啊呜啊啪小窝，我们都是吴主任来着，哎，哎，八不一来，打起鼓来，敲起锣，今天是个好日子，哎，你看，哎，大胆冷雨夜，你这怎么对领导这样大不敬？这吴老二，这个吴总，吴主任，好吗？我们直播间没有这么就以下犯上，哎，就不尊老不这种行为不存在。你可别吓我，好吧？哎，毛鹏，你三胖哥，你干什么啊？你不知道我们吴总的嘴也是开过光的，你得罪了一个人还不，可不敢这样。哎，不行。哎，乔说啊，你这么叫亲切来着，真的，这有家乡的味道。哎，那也不能在这儿叫啊。三胖说。我今天上鱼，我知道哥你上鱼了，上鱼上了11条嘛，是不是报户了？那也不能是吧？你哎呀，给弟弟个薄面，行不行？那是俺领导，你看龙宇，那是哪领导？又不是俺领导。这时候跟我分你我了，我们不是一起吃香的喝辣了，一起游山玩水，一起策马奔腾的好朋友了吗？这时候分你我。你真的是，我领导就是我领导，你领导也是我们共同的领导，吓人啊，容易认错是吧？哎呀，这哎呀，真会说，这飞鱼说，哎呀，主要是看一个都戴眼镜，哎呀，都是白白胖胖的，哎，有福相，我以为是一个人呢。你说我们直播间都是这种 peace and love 这种氛围多好，哎，整天的我讨你。不是咱的风格，对不对？你忘了我叫什么了吗？尤物。哎，尤物是什么呢？啊，就是美好的，欣欣向上的，这朝着阳光的，这种词儿就往我们身上来。你这那个什么巴图鲁啊，铁重工啊，你们，咱不提这个，好吧？好啊。牛马，这这句话我念不太好，但是有些没在我们抖音开心客栈直播间的，我得告诉各位，他海哥呀有领导相啊，不像有些人，他就是个精细鬼。前面这半句我就是有一点点赞同，但是精细鬼这个事儿另有他人，哎，不是他，哎，哎，不嫁不。海主任这不加，他们喜欢叫我海苔，嗯，一语双关嘛，大家都是对海苔，多吃海苔对身体好，多叫海苔对我身体好。我的希望落空。海苔，哎，对，海苔嘛，是吧？海苔苔也行，什么叫海苔苔？啊，这海苔，对各位，把海苔、油物呀，这种词儿啊，在公屏上扣起来，好不好？哎。哎，是新任 CEO， 哎呀，不敢当，你这玩意儿可别传出去啊，就仅限在我们的直播间开心客栈，我们沟通一下感情啊，咱弟妹子间啊联络联络感情，夹神一个，就是什么海苔优物呀，你海苔刺眉就长得是有福相啊，就这好词儿多飘起来，好吧？哎，我爱吃鱼油说，哎，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发现牛马这个牛马妈打的这个字就是，哎呀，海苔掌字。
跟他说啊。何以解忧不靠多方，你喝多了是不是啊？什么叫油？你把那个鱼字旁去掉，不是鱿鱼的油啊，你这油我都不知道吗？你这两天学白上了，重新打啊，乖乖乖。哎，你光搁这开心了，忘了给你们说正事儿。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有正事儿，正儿八经话题的啊，就是油物，这个油你都能打错，你这学你真的不能白上。来考一下作文，全体听题啊，趁着过会儿广告的时间，各位就好好做题。文采展示，面条坨了啊，你怎么去接下文？就四个字，面条坨了，发散一下你的思维好不好？想一下怎么样才能更有深刻的表达面条坨了，能够表达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哦，用什么样的文字，什么样的词藻来表达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我好好想一下行吧。你看这浅弱下目就油，对各位，不会打得你抄别人的作业好不好？扭扭完吧，哎我文思泉涌这方面，哎面条坨了盖大块头上。不能浪费粮食，哎，当然就是哎，解一时之恨，他就哎呀，哈哈哈哈，哎，欠一个承诺，你这承诺我接收到了，好不好？说919一个就是我海哥。一个人走，哎，你说这玩意，你说这直播间这氛围，哎，我喜欢，好不好？这样，各位再考虑一下，面条坨了后边接什么？当然不要吝惜你们的夸赞之词，好不好？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抓紧夸我，不会夸的把油物扣起来。

0: 现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用音乐和世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哎，我是不是叫店小二不太合适了呢？现在哎看我眼神行事哈，各位。哎，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欢迎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啊。哎，是看我眼神啊。哎，别太对。
1: 是魔鬼醒神。
0: 没有，大家很希望你的，很期盼你赶紧过来。真的
1: 好，我知道，给我惊喜，我先把眼睛捂起来。
0: 哎，对，
1: 妈，
0: 哎，对，
1: 就这样是吧？然后我一打开，全屏都是夸我的。
0: 哎，是，
1: 他们一定
0: 来，大哥，来，
1: 我许个愿，
0: 你的，
1: 他们一定说啊，今天乖乖比昨天又好看了。
0: 哎，对，打什么呢？哎，
1: 今天乖乖穿衣服比昨天又好看了。
0: 哎。
1: 今天这是衣服历史以来最好看、啊。
0: 哎，
1: 乖乖声音整天。好，我准备好了。
0: 哎，你都是这样，都是。
1: 你保证他们准备好了吗？
0: 你准备好。
1: 好，就给我个惊喜是吧？
0: 哎，是。
1: 一二三，妈。
0: 你
1: 干啥？走开。
0: 哎，
1: 干啥来着？
0: 你这家，哎，怎么说呢？刚才怎么说呢？看我眼神行事。
1: 乞丐，这干什么啊？这干什么？怎么人与人之间的恶意能这么大？
0: 不是我哎呀，说实话，真的，刚才我们直播间的氛围特别的好
1: 啊，
0: 就大家都在期盼你赶紧回来
1: 啊。我没赶出来。
0: 这大家就觉得就是10-20分钟没见你，你不行、想的不行。
1: 他们说你夏天体寒要穿行政夹克。
0: 哎，对，我是太冷了，主要是对，穿着刚刚好，是这样的。
1: 他们说快跑。老猛了。
0: 今天有个好事儿，真的，我得跟你说。
1: 嗯哼，
0: 三胖哥不是他今天钓鱼去了吗？
1: 钓到了
0: 12条了，
1: 12条小餐子。
0: 你是怎么

0: 能做到一场嘴就逮住他们了。
1: 那十二条什么？
0: 你管哪十二条什么？
1: 麻黄也等着十二条。
0: 茉莉，你说什么呢？什么叫我说你二十分钟、说二十分钟坏话了？
1: 哦，知道了，掉了十二条草，草鱼。
0: 哎，你看三毛哥，我今天心情好哈。这说时迟，那时我又上了一条，十二条，还有这湖边的风景，哎呀。
1: 哎大班级，
0: 哎，
1: 我跟你说哈，这个天出去钓鱼真的哎绝了杯了，
0: 事儿了，一身一身。
1: 我哎，这天钓鱼，
0: 哥哥就注意防暑啊。
1: 是这样，三胖哥，我的意思对
0: 啊，
1: 这天钓鱼对，冬病夏治嘛。对不对？拱汗提汗骨喷汗，你这个汗，你像就得这个面钓鱼晒晒正正烫。
0: 领导没喊我再去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会吗？
1: 就是我是觉得那个你别去了，就基本上呢，我反正力挽狂澜，咱俩还能再续约
0: 啊。
1: 你要是再喊你去，基本上咱俩就留不住
0: 啊。他们真的说就是就领导们商量就怎么开除我
1: 和我和我
0: 就商量这事还得喊你去，还得
1: 部门都在。就只是说错了咱结果得有个人。
0: 有人在是吧，
1: 就你知道我上来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吗？
0: 啊，
1: 你
0: 蠢。很难听吗？
1: 没骂人。
0: 啊，没那就行，你说我倒是能接受。
1: 当然比骂人难听。
0: 还我。
1: 他们说
0: 啊，
1: 你出去吧，我们要开会了。把门关上。
0: 你们看了吗？管在下边开着。
1: 然后
0: 啊。还有更难过，
1: 我就门还没管烟呢，我就又听到说了一句
0: 啊，
1: 杰森把门管烟一点，咱说点部门自己的事儿。
0: 真的让汤姆抓杰瑞说对了
1: 啊，
0: 他研究出来怎么开除小海了，但是又半对，还有他，就一起的，你说。
1: 杜康说，所以说先开除谁？没有事儿。
0: 所以你刚才在下面是怎么力挽狂澜？你讨了一点。
1: 我打了一套军体拳。我打到军体拳。
0: 啊，
1: 我冲自己脑袋，我哐哐就
0: 朝自己打的军体拳。
1: 哎，我朝那个墙上我哐哐我就撞。
0: 哦，你看人家不靠杜康说、
1: 啊、
0: 不叫开除、
1: 啊、
0: 那叫优化。
1: 有啊，
0: 现在你俩优化掉。
1: 冷夜说，那我本来就说呢，什么会啊，什么重要会还叫你，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会。你猜对了。
0: 我知道这会另外一个会议主要的议程还是这商量我们烧烤大会的事。
1: 是，
0: 一定是这样的。
1: 是，
0: 哎、毕竟我们就是在咱徐州没有什么事是吃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1: 会嘛，在哪开？
0: 哎，你这烧烤大会也能开会嘛？你搞个团建嘛，是不
1: 是？
0: 是
1: 呀，
0: 啊，一共十天呢。从7月24号一直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今年这个叫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及扶阳音乐节盛大启幕。这个台上，你就跟他跟着音乐，你就那要摇滚起来。
1: 你这节奏不对
0: 啊！
1: 你这我不给你讲过吗？你说，哎，老表老了，那烤串啪呲往路上，就在那反，然后拿你那烤的时候，哎呀，
0: 撒，
1: 给
0: 他撒，
1: 撒完之后，往桌子上咔一端，
0: 啊，
1: 完之后你就能吃了吗？
0: 啊，不能吃吗？
1: 那小美喜欢这喷一开，
0: 啊，还有这个，
1: 你钓完鱼不渴吗？
0: 啊，是，
1: 晒一天我晒冒油了，你这不，
0: 正好你钓的鱼拿现场去给你烤去，
1: 哎，
0: 来到那给你直接一处理，直接一烤了，
1: 是，你这都有流程来的。
0: 是，当然哈，也不让你光吃，你光吃都没有意思了。
1: 哎，
0: 还有小曲儿让你
1: 摇头，哎，
0: 量力而行。那个晒了一天的，尽量不要去摇，
1: 已经
0: 晒一天了，体力消耗大。
1: 因为我们有扶阳音乐节，
0: 哎，
1: 好多支本土特色的这个乐队，国风的、摇滚的、民谣的，在现场开唱。
0: 是，所以你烧烤，哎，音乐，
1: 哎，
0: 小酒。
1: 哎，
0: 这都给你安排到了。
1: 哎，茉莉说：“哎呦，真的不讲了，
0: 不讲什么，
1: 别去了。
0: 什么时候去？7月24号到8月2号，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一共10天哈。这周五，7月24号就这周五了，一直到下周天。
1: 哎，
0: 你有空您就上那溜一圈去，好吧？
1: 哎，像三胖哥说，哎，什么烤鱼不烤，没有事儿。我今天心情好，没有事儿。”
0: 这茉莉，你说什么呢？什么叫我又跳又蹦
1: 啊？
0: 还不是你们拱火啊？你
1: 怎么为什么海哥咱俩人播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卖力啊？
0: 没有。
1: 他是不是他？我跟你讲。

0: 不讲啊，不敢讲不讲啊。哎呀，这个什么标准说甜妹看着就口，口什么口？我都说了，那个烧烤大会上面那个前几个啊，啪啪啪，那烤串啊，搁那吃，还有那个小米洗饭，咔喷儿就打开，咚咚咚咚咚的喝。哎呀，放音乐，摇头。
1: 不讲这些哈，就夸。刚才怎么跟你们说？今天我们直播间的氛围是什么？夸夸。啊、好吧，你夸夸我，我夸夸你。
0: 好了，我知道刚才呢是给我开玩笑，
1: 哎，
0: 是不是？我们进段广告回来，我们再来、
1: 哎，再继续夸，
0: 再许一遍，我再闭上眼许一遍。
1: 哎，是是
0: 啊，就满屏飘的夸我了，
1: 这都是夸你的话啊，这他们憋半天了。
0: 那、嗯、小叶子包们，来，小宝，抖音找我开心歌站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音乐啊，音乐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耳式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临沂阴，24到31度。商丘小雨，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长二徐州有武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9: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不好意思，忘了播音腔了，刚有位朋友说你能播音腔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
10: 相送了，相送了。
9: 你这是
10: 你继续啊。
9: 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各专卖店，各专卖店。
9: 这燎原店了。
10: 没学好转眼。
9: 用的设备不，主要是用的设备不好，还带会议呢。
10: 小姨子，小姨子。
9: 骑着金建。个人，这个是26要结婚，说个人能不能赞助打广告？
10: 能。26年要结婚，不是要打广告了。
9: 他的目的是要把自己，你是嫁出去，想结个婚，
10: 爽啊！
9: 气死了，
10: 等专卖店没有了，
9: 专卖店没了，
10: 均有销售，均有销售。
9: 征婚启事，真的征婚启事，征婚目前在我们这儿不收费。对，
10: 怎么回事？你显得我很物质。
9: 这样拉扯才能让他情愿的掏钱。
10: 打钱？
9: 我不收钱。我们那个叫意向金。对，你说钱太俗了。
10: 哇，你不愧是卖过保健
9: 品。你说那些老头老太让我唬得可开心了。
10: 新人唐豆说：“那个我打广告
9: 啊，你打，
10: 你给俺家仓鼠来个征婚广告行吗？我跟你说，仓鼠这玩意儿你别整，
9: 容易泛滥。
10: 你手你
9: 你不知道往哪儿
10: 揉，不地揉。这个龙叶说这里边都是男光棍呢，你整什么混嘎劲？也不都是，
9: 也不一定都是。
10: 来，女光棍来说一下来。
9: 但没有嘲笑的意思哈，这个个人自由。
10: 是女光棍。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夸一下。
9: 这是夸谁？
10: 我我跟你讲，未来十年这都将成为我的执念
9: 怨念
10: 啊，对对对对对，
9: 成为怨念，他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还有说那个就要找对象的，你找对象你不能光老在家待着，是不是？
10: 是呀，
9: 你得走出去，对不对？
10: 交友
9: 啊，你得多接触人，就哪怕不一定是年龄相仿的，
10: 走一走，
9: 看一看，
10: 走的路上
9: 你失一个，
10: 对不对？
9: 哎，
10: 你就说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9: 哎，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你往哪走不知道，往哪走你就跟我们走。
10: 今天去内蒙，明天去河北。
9: 你是逛逛草原，你看看大海，你爬爬长城。
10: 是
9: 啊，你山海草原风光，你就看去。
10: 嗯，
9: 啊，你看到哪个好，直接打包带走。一共有四期，7月27号、8月2号、8月9号和8月16号。8月2号是我带队，8月27号是董董带队，8月9号是晶晶带队，
10: 嗯，
9: 还有8月16号是看看带队，啊，现在已经确定了哈，啊，现在我们跟各位来征集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找我们报名。
10: 晶晶带队，
9: 啊，不是你这个晶晶啦，
10: 啊，我知道，
9: 当然这个名字跟你真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现在，
10: 啊，我知道，你不要再说了，臭不要脸，
9: 我们919宠粉价4199一个人，
10: 哎，好了，不能再多说了，
9: 不能再多
10: 说
9: 了，
10: 啊，
9: 哎，好吧，
10: 嗯，
9: 然后另外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那个号 你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
10: 哎，
9: 开心客栈，来找我们说你对这个行程感兴趣，我们把你拉进来一下，
10: 哎，
9: 可以吧？
10: 徐州老汪说的都光棍撩杀嘞，又撩杀嘞，你这突然这一句你看看
9: 什么叫抖，哪有抖，
10: 哪有抖，
9: 哪抖油价油院，
10: 啊，不都那两个老棍的直播间。
9: 当然我知道你是对我美好的祝福，
10: 你
9: 这，啊，嗯，是，啊，我接收到了。今天直播间的夸赞我都收到了。
10: 哎，就是去那个就是避暑山庄啊什么的，这条线路的北戴河的这个，大家可以就是现在直播间后台点头像后台私信我们啊。
9: 哎，我们会给你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好吧？
10: 来小宝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文采展示。
9: 哎，面条坨了。
10: 文章续写，
9: 嗯，你该怎么写？
10: 你该怎么写？
9: 哎，我跟你说，刚才得回有那个人气回我了，
10: 啊，
9: 我忘了是谁了。
10: 什么？
9: 他说扣大拐脸上，我连他凶了一顿。
10: 妥了，为什么扣我脸上？
9: 这个不可以。
10: 你讲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
9: 哎，你那么明显吗？
10: 笑着的。
9: 嗯，没有没有，我这是很气愤。
10: 感受不到。
9: 你。牛牛妈，你干什么？
10: 什么叫面条坨了扣我头上？
9: 你该干什么
10: 啊？龙爷说面条坨了我不吃了。
9: 你不吃了扣大块头上。
10: 茉莉说索 C 是光棍儿。嗯，
9: 有人
10: 索 C 是光棍儿。
9: 有人碎了，
10: 啊，不是光棍儿。
9: 嗯，
10: 我只是被踹了。
9: 哎，是，就是有更好的在前面等你。哎，
10: 你可指点脑吧，你也真是，嗯，怎么说你？啊，我不是光棍，我被踹了。
9: 等一下，群里的这个茉莉和这个茉莉是不是一个茉莉啊？
10: 不知道呢，冷月说，那你还不如光棍。
9: 那一定都是他的错，他配不上你，他知道自己配不上你，所以他就离开你了。哎，然后这个茉莉在群里说，好家伙，
10: 嗯，
9: 这面条彻底脱了个啊的啊，给浆糊的呀，就粘一块儿去了。扯都扯不开，哎，干脆办点醋啊，糊弄一顿散了。
10: 过日子，过日子。
9: 哎，这就是，这也是写实派。
10: 哎，
9: 背，嗯，妞，
10: 哎，背妞，哎，
9: 写的很清晰。
10: 背打。新人糖豆说面坨了，
9: 嗯，
10: 有点配不上俺的黑松露巧克力酱。好，宝。我承认你这是属于地道的徐州下午茶。
9: 这又让我想到很多年以前有个牌子的巧克力曾经出现过，不同的不停的洗灸。冷爷说严肃点不影响
10: 啊，这知道、
9: 哎，
10: 地道标准徐州下午茶嘛。
9: 哎，
10: 烟豆子配黑松露巧克力。哎呀，
9: 这个 Roman 说，
10: 嗯，
9: 热气早就散尽了，墙壁摸上墙壁摸上去，
10: 面条坨了，说出来，
9: 这啊，面条坨了，
10: 哎，
9: 热气早就散。

0: 静了，墙壁摸上去温的，像人走之后里被窝剩的那点余温。
1: 你那不就是个屁味小被窝？
0: 还有，面条坨了，为什么墙壁是温的？怕不是你煮面条判断它是不是熟了，你往墙上甩。
1: 你等一下哈。
0: 啊，
1: 你小子被窝里吃，是不是？
0: 被窝里吃面条？
1: 嗯，
0: 情愿拿坨了都不分别人一口。
1: 你面条，你之所以现在没油了
0: 啊，
1: 你妈揍你了。被窝里吃饭那不也揍
0: 啊？弄脏了你洗嘛？
1: 啊，
0: 你该是。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啊，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晚风依旧很温柔。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6: 现在摔不轻了。我是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对，今天夸更饶百个。
7: 别生了，别气，他们真没说你。
6: 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5: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6: 白拉那个什么老同款肉夹馍给我补开，没事，这现在就简直。哎呀，我跟你讲，贿赂我没有用了啊！就是说我坏话的，我都记住了。
5: 哎，哪个频道 ？FM 九一点九。
6: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
7: 新来的朋友早来，每天下午3点呢。你真的
6: 九一点九不是只会说结束语。
5: 是啊。啊，您稍后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6: 拜拜。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室玉容，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三大现代神经营养素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对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710-2862，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对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710-2862，400710-2862。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谙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上海阴，28到35度；济南小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南京中雨转阴，25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8: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要理想，希望你的心里也有一个一想到就快乐的人。今天的开场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呀。

张杰逆战，强劲鼓点搭配张杰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冲击力十足。每当陷入迷茫疲惫，这首歌总能赋予我们直面困境的勇气，是独属于一代人的青春战歌。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谭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激动难以忘怀，

薛凯琪 Better Me 这首暖心的旋律是他为自己疗伤的情歌，也是安慰鼓励很多人的存在。许嵩，有何不可？

旋律明快又不会过分激烈，嗓音透着小小的慵懒和随意，却能将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精神诠释得很好。梁静茹，我喜欢。来来来

0: 全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拉脚，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度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8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1度，舟山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陆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陆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七月的徐州，空气里蒸腾着暑气，也弥漫着羊肉浓浓的香味儿。人们呼朋引伴围坐桌前，大块吃肉，吃得满头大汗，酣畅淋漓。这是徐州人的夏日仪式感。但如果说有一天你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去找一碗属于自己的慰藉，那么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就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前两天分享了烩面、冷面，今天要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压面。在大黄山呢，有一家崔磊羊肉汤压面，这个店不大，但是名声在外，饭点的时候啊，里面总是挤满了人。这个面它是特别的有特色，机器呢就架在锅边，面团被反复的碾压，越压越紧实，越压越筋道。哎，老板手一拧，圆滚滚的面条就落入了滚水中，翻腾几十秒，用筷子一挑，抄入碗里，这碗面就端上桌了。汤色清亮微黄，上面铺了几片羊肉，哎，撒了一撮香菜葱花，你呢再挖上满满的一勺羊油辣椒，给它浇在里面。

个红油瞬间在汤里晕开，香气一下被激发出来，直冲鼻腔。面条吃起来是特别的滑溜劲道的，和寻常的手擀面或拉面都不同，它在唇齿间呢有弹跳的韧性，能代替一片汤汁，让你的嘴不由自主的就凑到碗边，呼噜呼噜的往上吸。汤底呢本身就鲜甜，有了羊油辣椒的加持呢，是鲜香辣层层递进，真的吃上一口，从舌尖暖到胃里。虽然说这个时候天气特别热，但是你就呼噜呼噜的吃上这么一碗面，真的是能让你好好的出出汗，也特别的舒服。9块钱一大碗，还有实实在在的几大片羊肉，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啊。如果一碗面还觉得不够尽兴，那就再切一盘凉拌羊肉。这个羊肉呢，它用的是肚崩肉，筋肉还有脆骨，哇，交错层叠，入口特别的清爽，有嚼头，但是它不费牙，油香不腻，搭着面吃呢，真的是双倍的满足。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或者是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畅聊分享。回到音乐中，来自王心凌，爱的天灵灵。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

0: 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Hello， 各位好，周三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下班之后呢，我们不用着急忙慌的赶路，不必着急啊，就是你再急你也飞不起来，对不对？快也好，慢也罢，我们都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那我们就不如心平气和的享受一下路上的风景。我们一路上悠哉的，你买一个什么煎饼果，加个油条，上个厕所，绕一绕远路，然后呢，听一听音乐咚咚锵啊，我们就奔着大妈跳广场舞的时候咱再到家。到你家门口的时候，你还能就是说再看个大妈跳广场舞的尾巴，对吧？你就会觉得成就感满满。那有的人呢是那种急脾气，就恨不得马上飞回家，万水千山总是情，让我先走行不行？两个黄鹂鸣翠柳，到底还要赌多久？天生我材必有用，半个小时都没动，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故人西辞黄鹤楼，堵车难走枕畔愁。何事秋风悲画扇，堵车堵到英雄汉。曾经沧海。

0: Hello。哦、Hello， 龙天飞马你好，开心你好，拉平车你好，零五幺六你好，公子墨你好，阿波罗你好，
1: 大咖大咖，谢谢胡大咖。
0: 嗯，欢迎下个路口见，欢迎小胖子饭团，你们好。Hello， 火星吃烧烤你好，罗伟你好，心若在，莫西，半夏半微凉。祥云猎豹树斌三环东路打卡的雨过天晴你好，包容还有小一，欢迎战士，欢迎严仔，欢迎军师，快到碗里来，奇妙鱼快到碗里来啊、嗯！你是快到碗里来，我是要跟大家说快到我的直播间里面来、嗯、音乐咚咚锵，直播间有绿箭乳业特约播出。今天我们喝这个泰果粒、嗯、泰果粒对不对，三个大落在一起是泰啊哈。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嗯，哎呀我的妈呀，嗯。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KDAD，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啊！我已经收拾好着装了，打开了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各位弟们，如果今天想见我一面的话，一定要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我今天的直播。今天不一样，今天是不一样的我，今天是真正的董哥。今天早上胡子没有刮，来吧。像这样的董哥一般是见不到的啊，只有今天能见到，因为今天我去拍霸总了，我演的是霸总，哎，所以呢大家才能够看到没有刮胡子的我。一般情况之下我是每天都会刮胡子的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了啊。多好姑娘你好，海阔天空你好，享受你好，郑亚你好，还有路过静村长，空调你好，果庙 Hello 那个半生年，欢迎你们。 Hello 玲珑你好，西谢你好，0.1度的孤单，欢迎你们。 Hello Kinley 欢迎，随风飘扬幸福小王子活着，欢迎你们。欢迎我们的谢宁，你好。莫纳什你好，雾你好，豆豆你好，简单的谢谢，名副原打卡的酱橘色的落日，欢迎你。Hello， 感恩天都风，小小雨，王阳你好。Hello， 高铁站打卡的雨夜，王林路打卡的文飞，欢迎你，欢迎王林路打卡的毕克，刘吉打卡的小强，也欢迎蜗牛，欢迎潘唐打卡的高姐。Hello， 你们好，笑脸在工位上面打卡啊。Hello， 正能量你好，在城东快速路打卡，欢迎你们。米老鼠你好，哦吼。微信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这是有不少弟们已经来了啊。然后火山怒放说了，乖乖这小胡子真不孬，哪天我借你戴一下啊，哪个男的不长胡子的你一定要来看我啊，然后呢就是看看我这个胡子你能不能看上，你要能看上的话我就送你，我贴两天之后送你啊，我洗洗然后再送你。花，你要是男的我必须得要追你啊。行，我就是个男的，弟们今天我不装了啊，我摊牌了，我就是个男的啊。昨天晚上我才发现我是个男的啊。小七在南京啊，好嘞，哎，欢迎努力搬砖，欢迎我们的七十牛，欢迎请勿扶车，欢迎所有此时此刻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弟们，我爱你们。大潘说这胡子一上，嗯，上海滩的市花大哥大，Sunshine 你好，梅小一说就服你好，战也说了，我这个鬼了，你这咋这？我就说你迷不迷人吧，咱就说啊，今天这个造型迷不迷人吧？胡子要掉了，我得斩着，

是不是很有魅力？我就问呢，啊，是不是我今天很帅、很阳光啊、很乐观啊、很 man、很爷们儿？嗯，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在微信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说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我的视频号直播了啊。今天我们见一面吧，因为很快。很快啊，到过了明天之后呢，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我就要带队去内蒙古了，咱就真的就说得有好多好多天见不到。那等我从内蒙古回来之后呢，我就那么缓那么几天的时间，然后我又要带队去新疆了，咱就说咱能见面快点，尽快的见上一面好不好啊？

我们内蒙古团7月27号的团期还有最后四个名额啊，想要这个想要那个的朋友啊，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内蒙古三个字，或者呢在

或者呢在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亲子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具体的行程了。我们总共是有四个行程，7月27号是我带队，然后呢8月2号是小海带队，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啊，总共有四个团体，你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好不好。有一些孩子上课上到月底的朋友，比如说还上到几号几号的，就是一直上到8月份的朋友，你可以考虑一下8月份的团体啊。那我的团体呢是7月27号，7月27号呢如果说你这个有时得闲的话，我们还有最后四个名额，最后四个名额了，就只有最后四个名额了啊。

我自己看着自己的镜头，我都感觉我是个男的，怎么那么啊、哦？我怎么变成男？哦，我的妈呀，好像个男的，我就是个男的。我现在怎么这个雄性荷尔蒙怎么那么分泌的那么旺盛吗？哎呀我的妈呀，好吓人啊，我就变成男的了啊、嗯！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号直播了啊！现在呢我就是个男的，哎呦我的妈呀，真的是太吓人了啊，把自己都给迷倒了，真的，我被自己把自己给吓着了，真的，我怎么那么像个男的呢？你说不是男的，不是说像个男的，咱就是啊、嗯！今天的飞哥在办公室，我说飞哥我像男的吗？飞哥说不像，你就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络腮胡更适合你啊！行，改天咱再整个络腮胡啊，号码的汉子。哎，我们能打样，我们办公室有打样的，我们办公室的那个那个操路，他就是络腮胡套马的汉子，我可以根据他的络腮胡让他剃了络腮胡之后我展我个脸上。小努努，小努努说：“你能帮我跟领导请假吗？”嗯，那这玩意儿整的，我请你把那领导电话打过来。嗯，领导是男的是女的？如果是女的的话，我就这一次我去迷死他。嗯，霸道总裁爱上努努的领导。嗯，如果是男的话，我就和他拜把子。嗯，称兄道弟。嗯，这点事儿办不成吗？这点事儿不能拿下吗？这个反串，这男人还活不？你说，嗯，活一块儿，我们拜把子啊，一块儿上大龙湖去那个游泳。嗯，走失的西游你好，嗯，欢迎你们啊，一起去真去什么奇石啊？我的草原，我的马，我的地盘，我当家。嗯，不是的，他那句话是说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啊！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这把这胡子怎么老掉啊？你说？嗯，欢迎来到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各位周三下班的路上，周三下班的路上。今天呢，歌就是歌啊，歌还是歌，歌一直是歌。嗯。

小董，你要老婆不要？我要，我就要你做我的老婆。来，在群里面有谁能够五分钟之内把这个女人所有的信息给我搞到？梅小姨你好。阳光光，你想听二人转啊？咱这没有吗？咱只有一人转，二人转没有啊、嗯？是男裤不假，我这是男裤啊。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啊！而虫虫来了，虫虫来虫儿，没事，虫虫，我宠你啊！我现在是霸道总裁了，我不一样了，我去做男模宠你。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你有没有被那种来都来了这种话术 PUA 过啊，绑架过？你举个例子说明，比如说你去到哪里，人家说啊，你来都来了，你就吃点饭再走呗，来都来了，你跳个广场舞再走呗。哎呀，你这都吃都吃了，你就把这一个也吃了吧。哎呦，假都放了，那你又不还不跟着董事华去内蒙古啊？你还不跟着看看去内蒙古啊？啊，你还不跟着小海跟着景景去内蒙古啊？哎呦，来都来了，那都上内蒙古，那还不上新疆啊？新疆都来了，哎呀，那西藏你还不去一下啊？就是来都来了啊，就是来都来了。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啊，来都来了，你这商场都逛了，衣服不买，咱就这个意思啊。大家呢，就是来说一下，你有没有没有，你曾经有没有被来都来了？

个婆婆的稳乎乎的，晕不乎的，卧不嘟的啊！请教四舅老爷，真的，最近徐州这个天实在是太燥热了，太阳跟上班打卡一样，就天天满晴，一点都不偷懒。听说是要下雨了，但是不知道下不下啊？听预报说是要下雨了，那我们呢，就是可能很多人想要出门逛逛，对吧？踏出楼道门的那一瞬间，一身汗就火个身上了啊！电动车那个座椅都感觉上面有茧，都坐不下。马路鸭子也不敢踩，你说吹过的风，全部都是热乎乎的啊！以前呢，穷了还能喝点西北风，现在徐州的风啊，吹到脸上都烫嘴，你根本都不敢张开口喝啊！啊，一百多度那个风，不能管，不能管啊！能不外出呢，我们就尽量的不外出了，好不好？就是云龙湖的水看着凉快，但是它那个岸边也烤人啊，老老实实的，尽量白天的时候呢就待在空调屋里面，你别硬扛，因为中暑还真不是闹着玩的啊。我们可以一起，你可以考虑一下跟我一起去内蒙古，我们避避暑。在最近虚主打的是扫拿铁，对吧？那内蒙古呢，真的就是，它特别特别的，就是叫，我们就去避暑山庄那边，的温度挺适宜的啊，咱去避避暑，咱得躲躲这个风头啊。奉劝各位没事不要挑战太阳，因为你真的考不过它啊。

0: 是点施华今天的装扮啊，女听众都疯了，见一个爱一个，情圣啊，
1: 那必须的啊。
0: 欢迎大家走进董石花的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学术室的是花朵的花，嗯，姓董的董，学术室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了啊、嗯。微信视频号的直播，看一眼我吧，我今天是真实的董哥。一开始呢，我们从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是董哥，董哥，好多人都喊我叫董哥。今天我真的成了哥，你不来看我一眼吗？这个超热呀，五子湿度表都达到60多了，嗯，空调呢开一开除湿的模式，嗯。
2: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临沂阴，24到31度，商丘小雨，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

Yeah. Yo, what's up, everybody? How's it going tonight? 做好准备，让我们从这首曲子开始，感受音乐的魅力。欢迎来到徐州音乐广播音乐动动跳。I want to see you。工作是苦闷的枷锁，让音乐来放松你的耳朵，释放你的疲惫。让这音乐带给你无穷的魅力，做好准备，一起来 ！It's my DJ。

悄悄说这话怎么换成是词儿了，你说换粉饼你是这事弄的啊。嗯，放心没人跟你抢啥意思，没人跟我抢就是不抢我是不是。

0: 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鹿窝打卡。又是忙碌了一天，这几天特别忙，工作的事情。最近爱上工作，爱的疯狂。
1: 爱上工作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0: 挺好，又听到你的节目了。
1: 好嘞，想要看我视频直播的朋友呢，你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雪如是的是花朵的花啊。Hello, Frank, 你好。这个简单心想事成是打卡兄弟你好，弟妹你好啊。

0: 是娃是娃，周三快乐。
1: 哎，帽子哥你好。
2: 是娃，下班了啊。今天有点事儿，我还走了一会儿。
1: 嗯，
2: 小周末快乐。
1: 哦，对，今天是小
2: 这赶班车，马总说声音也响，怎么体现出来你是个男的？怎么了？
1: 我
2: 今
1: 天
2: 什么情况？
1: 我今天是个男的，我今天真的变成哥了。你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来过来看一看我，好不好？这个我是那个男的，我是男的，今天我是董哥，你抓紧来看一下吧。我今天这没刮胡子。你能看到我本来的样子啊、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嗯，这花啥时候办酒席？弟们去喝喜酒先请，到时候请弟们喝，请弟们吃大席啊！到时候恁都来转菜啊！我这边那就是这随便转啊，那带着桶，带着塑料袋，带着碗瓢盆来转菜啊！嗯，
0: 下班打卡。
1: 嗯，
0: 对，
1: 周三快乐，弟们。
0: 真热，热了，胡聊啥？哎，这一会儿下班这一会儿。起风了，而且风感觉到明显感觉到凉快气儿了、应该快了，至少周边应该是下雨。
1: 嗯，好嘞，说是预报有雨啊，如果下完这场雨之后，能不能稍微的凉爽一点？就哪怕就是稍微的、微微的，就那么凉爽一点，也是非常 OK 的啊。不要被我迷倒啊！我也知道我自己很帅。我自己都差点把自己撂倒了，你这是那么女生，这个咋整？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个你有没有曾经被来都来了这样的话术 PUA 过、绑架过？举例说明，请举例说明，有没有曾经被来都来了这样的话术 PUA 过、绑架过啊？举例说明，哎。那高温的盛夏时节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什么精神不振啊、食欲减退啊、身体日渐消瘦的这种苦夏的反应啊。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足够的睡眠，减少在烈日高温下的活动，要适量的吃一些这个有开胃作用的饭菜，提高消化吸收能力，增进食欲，坚持体育锻炼，提高全身的生理机能的整体配合。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全身的生理机能就配合的可好了啊。那家伙吃的那叫死马乱叫的，鬼哭狼嚎，呵呵拉闲的。但是好心，别舔嘴了，胡子再舔掉了，再斩掉了啊、嗯！大喜的日子，他哪天得空啊？每次旅游玩累了，都是这句话支持我向前走。来都来了，不看愧了。有好多时候呢，就是我们跟团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导游把你领到了一个地方，但是你坐车坐得非常累了，你都就不想下车，就想在车上面就想着这一车人通通都下去，你们自己去玩去吧。然后呢，就让我自己在车上等你们。但是呢，这个时候导游就过来就跟你说，嗯，来都来了，你不看看啊？来都来了，你不打个卡拍个照？来都来了，你不发个朋友圈？就被这一句来都来了，那就整的就是说必须得要下车。不过确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这确实是来都来了，都那么大老远的，都把钱也花了，然后地方也去了，然后这时间假也请了， 你说你这去了是没去啊，咱也不知道啊、嗯。那七大姑八大姨的等着看你的朋友圈先，这去了是没去啊，这干啥去了这？这怎么自从出去旅游就没有音讯了？这是怎么弄？弄到缅北去了让人、你这家里人都担心，所以呢你一定要就是就发就得看，知道吗？嗯，让大家看一看啊，发一发，嗯。尿嘞，今天这个造型真的是尿嘞，你不要叫尿嘞，你今天要叫大爷嘞，我的大爷，请尿四句老爷。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

好，直播间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啊，右下角点一点赞赞，好吧？这里是徐州音乐广播下班路上的节目，节目的名字叫音乐咚咚锵，我是节目主持人董董董石花，是一个非常温婉知性、内向腼腆的那么一个主持人。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善言辞，然后有社恐，是这么的一个主持人。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后期就知道我了哈。怎么这个难的？因为进错了直播间，你说这个怎么弄啊？这怎么这个难的？是我？小雪说那个原地你就戳道吧啊，东哥啊，进来吓一大跳。大家做好准备啊，进我直播间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准备，今天我是个男的，我是个男人啊。在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许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那待会儿呢，稍稍的我要那个啊，我要开始我要搞一点那个了。

啊、哦，我开始静一下音了。嗯，大家知道我要干什么，对不对？嗯，你懂的啊、哦。我等一下，我去拿个那个拍子啊。

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说一下，你曾经有没有被来都来了类似这样的话术给 PUA 过，给这个绑架过啊。汤姆说每次他也说了，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推销特产的都会说，来都来了，你不带点特产回去吗？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如果你送我点的话我不介意啊，我大老远带回去也可以啊，你让他送你点呢啊。莉莉安说，哥们儿来都来了，你不喝点怎么能行啊？酒厂，他说酒厂好听的这句话啊，但是呢你要喝了之后他就会说，你喝都喝了，你就多喝点吧，你也不差这一点了啊，喝都喝了。雨峰啊，说美女你都到这儿了，见一面能咋地，那肯定是网恋咯，你骗人家到了哪儿啊，然后呢人家可能大老远，可能就是说你们两个约好了在哪里见面，可能那个美女呢隔着100米她看见你了，她觉得你不是她想要的那个人，你不是她想象当中的样子，然后你就给人家发语音呀，你就给人家发信息，你说那个来都来了，你要不见一面啊，那我走。我的妈呀，那有可能就是大老远的就闻着你身上有股味儿，反正就是不想跟你见面了啊，说不出来是什么味儿，但是就是不想跟你见面了啊。来都来了啊。月如故说，我闺女说电视我看都看了，你就让我看完这一集呗。啊，幸运星说买衣服的时候，售货员说你试都试了，我垮都垮了，你就买下来呗。我之前去健身房的时候就是的，销售就说你来都来了，你直接办个3年的卡呗。啊，我心想着我是咋的了啊？就是说我办完3年的卡，我3年都不会再来了，是咋的了啊？然后呢，果然是一语中的啊，我真的办完了3年的卡，一次也没去过。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月月然说，我家孩子买的假黄瓜片跟我说，凉拌黄瓜我都给你做好了，你就吃一口吧。哎，就是有好多那种仿真的假菜，对吧？真的是以假乱真。当然了，这个天呢，就是很多人在家里面也会吃那个凉拌黄瓜啊，就觉得特别的这个对胃开胃啊，吃着特别的舒服。那这个天吃饭的时候，最多见的我们也是就是点个拍黄瓜吧啊，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我们在夏天经常吃的，或者是其他季节经常吃的就是拍黄瓜。之前呢，我们还说过一件事情，就说有一家餐馆是怎么着，因为拍黄瓜被罚了5000块钱啊，他是怎么就是说那个。怎么回事来着？就是拍黄瓜卖的贵，还是拍黄瓜是怎么着？忘了，反正就是

启峰了一首选择送给大家。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的选择。真懂歌了啊，今天是真的懂歌了。4115说有点林子祥，那待会儿我们听一首林子祥的歌曲好不好？你等着啊，你不要走开啊，一会儿我把林子祥的那个什么真的汉子送给你好不好？我以为我进错直播间了呢。丁

有的人说我像丁力啊，《上海滩》里面的丁力；有的人说我像许文强；有的人说我像林子祥。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朵的董，学的是花朵的花啊，就能够这个看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嗯，被骗去相亲也是来都来了，看看再说。嗯，被骗去相亲这是，有的人啊还真的是了。今天是许文强啊，今天的音乐也应景啊。嗯，好嘞。嗯，怎么是个男的？对，今天直播间呢就是男的。嗯，董哥，董大哥。嗯。

0: 不要说别人这样 PUA 我，我自己都是这么 PUA 我自己。
1: 嗯，别人都不用 PUA 你，你自己就这么 PUA 自己，嗯，才好，很好，嗯，很好。他店里卖黄瓜没有售卖许可证，北京哦，好像是那个事儿，但是我不记不清了，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个拍黄瓜是怎么回事儿，嗯，好像是的。
2: 林兄弟，我这两天有点非常的不高兴
1: 啊，你说啊，这
2: 非常的不舒服
1: 啊，什么东西啊？哦，非常的不舒服。那你说啊，是什么原因不舒服的？咱看看，咱在节目里边能不能用这个话聊，话聊，话语撩啊，就是用这个语言撩啊，这个话撩的这种办法，然后帮你就是撩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咱再看看你能不能想些其他的办法。你说啊，你光说非常的不高兴，是因为什么不高兴？是怎么着？咱得找这个事儿源由头，债由主啊，对吧？你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引起的？
3: 黄瓜阿姨，我自己在家做拍黄瓜，特别好吃。
1: 哎呦，哎呦，嫩蛋，
3: 我爸都喜欢吃。
1: 哎呦，这嫩蛋肚子那怪乐，咱这毛嫩嫩，嘎巴的，你说说，哎，好孩子嘞，哎呦，你自己还做拍黄瓜啊？好多大人都不如你，你知道吗？谁说女子，谁说大人啊，如一个小孩儿。

哦，闷热的夏天不想在厨房里面煎炒烹炸啊，也不想吃的太腻，觉得自己又胖了，小肚子又大了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解馋不腻的五星级的私房菜：花雕熟醉蟹和醉虾，蟹膏绵糯啊，虾肉弹嫩爆汁，酒香清甜，越啃越上头啊！夏日开胃的王牌，平时呢去酒店至少得四五十一只的那个花雕熟醉蟹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个限时福利，就是每盒四只大个的满黄的母蟹，一共是750克，拍一发二，到手八只，下单还要送你一盒750克的超值装的熟醉罗氏虾，只要268。入手星级夏日美味，现在库存呢就是不多啊。如果有想要链接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世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这是这款花雕熟醉蟹，花雕熟醉蟹，花雕熟这个熟醉虾啊，平时呢在饭店点上一份要200-300块钱，今天。

0: 这是给大家的福利啊，赎罪蟹拍一发二，两盒到手只要268块钱。那下单再加赠一盒750克装的赎罪罗氏虾啊，这只爱吃虾的朋友呢，那也有专属的宠粉价，199元带走两大盒750克的醉虾，下单额外再赠送一盒750克的花雕小龙虾。嗯，花雕罗氏虾和这个泰式柠檬虾两种口味可以任意的选择啊，你可以要链接之后你自己看一看，选一选，因为我在这里说呢，我感觉我自己都要把自己给说晕了。因为市面上呢有一些这个醉蟹呀、醉虾呀，商家为了省事儿啊，直接就是活蟹生醉啊。那肠胃弱的朋友呢，吃完之后很容易不舒服。还有不少混进这个不新鲜的蟹呀、品质差的小虾呀啥的，吃起来带着那种土腥味儿，就口感也特别的差啊。那我们这一款呢，蟹虾组合完全不一样，用的都是当季最肥美的湖蟹和正宗的罗氏爪虾啊。就每天凌晨现捕现做，全部都是先用高温烹熟，然后呢再进入秘制花雕卤汁慢醉熟制的工艺啊，就是吃着更加的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吃。你尝一尝吧，夏天了嘛，对吧？吃点这个啊，正现在呢，就每年的这个时候，正是那个蟹虾最肥、肉质最嫩的季节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这个季节新鲜捕捞上岸的，个个都是满黄母蟹，掰开全是金灿灿的，这个绵密的蟹黄，口感直接拉满啊！就是用的是五星酒店同款的私房做法，搭配自家的调了多年的这个秘制的花雕卤汁，慢慢进入味儿啊！这是今年刚做好的第一批啊，新鲜出炉啊！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石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石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1: 未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7: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小淘，吃小淘都嘉庆，开心就好。
4: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8: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9: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 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7: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上海阴28到35度，济南小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南京中雨转阴25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0: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21: 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嗯，哎，怎么没有声音啊？清水清泉儿，
1: 听不到你们说话耶？
0: 咋整的呀？这是发错了还是怎么弄的？你说没录上，他可能开着蓝牙啊，然后呢想录的时候没有录上，嗯。这个怎么这个？
1: 吓我一跳，
0: 嗯。哎呦，这是哪里啊？大风大雨，这是哪里啊？啊，他说外面大风啊，在下大雨，你那里下雨了吗？下大雨了吗？刮大风了没有？我们这儿还没有呢，
1: 嗯，还没有。
0: 太吓人了，我的妈，这是哪里啊？
1: 你是在哪里，声音啊？嗯，你在哪儿？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7月25号，也就是这周六，苏超第二现场连线，到时候呢，我会去到。

豪顺装饰，现场呢给大家准备了烧烤，给大家准备了龙虾。那在这附近的朋友，或者说星期六下午三点钟逮闲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去豪顺，好不好？一起去豪顺，然后去那边一起看足球，一块儿这个互动一下啊，嗯。吃吃烧烤，然后吃吃龙虾。如果说有想要跟我一起的朋友呢，你可以在群里面跟管理员报一下名，或者私信我报一下名，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场还给大家准备了那个400多块钱的那种炒锅啊、嗯，到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视频啊，视频评论区呢也会给大家抽奖，然后那个现场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准备了那么好多个呢啊，大炒锅。万一呢你去现场的时候，你哭嚓一下子，妈呀！你做个小游戏或者是一个参加一个什么小互动，你一下得了一个400多块钱的那个大炒锅啊、嗯，多好，我都看上了啊、嗯！到时候我给你们发到群里面诱惑一下你们啊、嗯。如果想要一起的朋友，我们就是啊、嗯、一起嗯，现场有烧烤，有小龙虾，然后还有参与互动抽奖啊、嗯，我们一同为徐州队加油呐，诸位好不好？这周六啊、下午的三四点钟那一片啊，想还有就是另外想要咨询装修的朋友，你也可以来到现场。出现头像有啥用？啥意思啊？不知道，嗯，啥意思？你就是说在直播间里面互动的时候出现头像有啥用吗？嗯。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啊，可以来说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就是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被来都来了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话，就是 PUA 过，或者是绑架过啊，你有没有被这样的话 PUA 过或者是绑架过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道的话，就能看到我的视频号直播了啊。今天呢，歌是歌。往常的时候呢，歌不是歌啊，往后的时候歌还是歌啊。Charlie， 你怎么带胡子了 ？Charlie， 我都等你好久了，我是大龙湖的肉丝啊，我等你好久你都不来，那怎么办？我只有自己变成歌。我想要成为歌的女人，可是成不了。我只有自己成为歌。哎呦我这个天，马妹嘞，这谁快叫我丝滑灰了吧，从丝滑身上下来。嗯嗯嗯嗯嗯，好酷是不是？谢谢你啊苏玉，谢谢你苏玉面馆。嗯，有在那个惠民这一片的朋友，你们可以搜一下苏玉面馆去尝一尝，他们家的面很好吃啊。苏就江苏的苏，韵呢就是那个韵呢就是韵味的韵，韵味的韵啊。

医生说，去逛商场，哎，这商场都逛了，还在乎那点钱吗？造起来吧，可劲儿造。他说我闺蜜经常这样说，就给 PUA。一去商场，那大包小包的，那都是啊，那遇刚发了工资，那可真是对自己下狠手啊，下死手啊，想着啊，一个月怎么规划着花？结果呢，去了一趟商场，我的妈呀！就那么就造了一天，然后后边29天都勒紧裤腰带，天天站在楼下张着嘴等着那个西北风啊，尝尝哪天的西北风好喝，多喝点。小范儿说，单位都已经到了，就坚持到下班吧。那你不坚持试试呢？你要不坚持的话，你这一天不都白来了吗？啊！还有杨燕说，每一次在网上买的东西，心想着买都买了，就凑合着吧。啊，退回去还麻烦，还得邮费。那以后你买的时候，你就先选那个包邮费，包邮有那个运费险的，你就先选有运费险的啊。谢谢云想衣裳花想长，谢谢苏韵，谢谢牵着三匹马的猴子，谢谢玲珑，谢谢开心，谢谢 Gold Life， 谢谢查理，谢谢静文。

0: 高知，
1: 还有这个也看不到名字啊，胡庸君啊，董董好酷啊，行，才好，我看还有什么落下的啊，往哪跑，谢谢啊，翠雅国际，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比个心，喵小咪啊，谢谢你们 L 啊，还有老郭，谢谢啊，汽车钥匙，内蒙古行程在哪看啊？内蒙古行程呢，我可以现在先给你口述一下好不好，我现在先给你这个描述一下内蒙古的行程，我们总共是有这个四个团，总共是有四个团啊，等一下我给找出来。一个呢是7月27号我带团的，一个是8月2号小海带团的，一个呢是8月9号晶晶带团，一个是8月16号那个看看带团啊，这个呢绝对六天五晚高铁往返，我们是28人的轻奢的小团，全程零购物，是纯玩的啊，一趟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让你一次看遍。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啊，跟团出去，我带的团呢是7月27号的，是董事花董董带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发送亲子两个字，亲子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行程了，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亲子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行程了，或者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亲子两个字也可以啊，你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9DDFM99 的的佛摸919。那比如说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坐高铁去到达秦皇岛，入住轻奢市区五钻酒店啊。第一天晚上呢，我们就在秦皇岛市区自由打卡。那到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要那个环渤海超大海滨浴场3.8公里，这个绵长沙滩啊，提供还可以是个小孩提供这个挖沙的工具啊，滨海木栈道，还有网红打卡点随性拍啊，就让你轻松的躺平就可以遛娃了。中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吃地道的带河鱼。家宴，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再出船啊，去这个深海采摘啊，现捕现蒸海鲜，沉浸式的去体验渔家的乐趣。傍晚呢，我们再乘车前往承德去入住四钻酒店啊。如果说你这一天累了，你说你在群里面你就艾特我，你说石花我累了，来，请扮上你的男模装扮，然后来给我捏捏腿揉揉肩，我就来了啊。我这小衬衣一穿，小领带一打，哎，小媚镜一戴，小胡子一粘啊，小头发一搞，哎，然后呢，我就很高兴您抱我。回甘呐！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在深度去游览皇家的避暑山庄啊，这个导游会给大家精致的讲解啊。午餐的时候呢，我们会吃特色的满族皇家风味餐啊。我们在沿途穿行180公里的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啊，就是我们穿越那么一部分啊，一路上我们看看森林花海草原风光尽收眼底。当晚我们入住多伦四钻酒店，然后呢，这个我们第四天的时候呢，要畅游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啊，我们去骑行，我们去观鸟，然后呢还要去那个看演出，还要去学骑马，还要去学蒙语，跳蒙古舞啊，我们去体验摔跤啊啥的，听马头琴呢，去看这个草原音乐会，去参加，哎呀妈呀，反正就是很来劲啊。夜幕我们还可以参加那个篝火晚会、星空课堂啊，哎呀真好，沉浸式的体验游牧生活。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去坐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深度穿越大草原啊，这个呢是赠送给大家的啊，不用大家花钱啊，我们3个小时驰骋草原无人秘境，哎呀妈呀，中午的时候呢再吃一下草原的蒙餐，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奶茶，哎呀妈呀，沿途也我们可以观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林海啊，然后我们晚上呢还要返程去承德的四钻酒店，然后第六天呢我们要去打卡中国长城之最的司马明代原始长城，饱览雄关险境，结束统一结束就是这所有的行程之后，我们统一在北京高铁站，然后再返程回徐州啊，圆满的结束我们的行程，真好，好嘞，想要吗？想要和我一起吗？想要和我们一起吗？你可以发 还有最后四个名额了啊，我这边嗯。

0: 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演。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解开莫老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机制，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播。

0: 董事花，你今天造型有点像长胡子的钟汉良。
1: 长胡子的钟汉良，钟汉良听了之后觉得这是他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他要来打死我。你确定吗？钟汉良多帅了，你说我居然能和钟汉良沾上一点边，我也真的是出息了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术师的是花朵的话，姓董的董，学术师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我的视频号直播了啊！这种形象可不多见哦，来看我一眼吧。今天我是董哥。所有离异的、带娃的、绝经的、这个什么保洁的、什么这就是各种的、有证的、那个什么这那的这。

这撕我啊，撕我，我就喜欢爱上这样的吗？今天我是霸总。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啊，去年的烧烤大会啊，可能给很多人带来了非常狂欢的体验啊！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这个继阜阳音乐节震撼来袭，还是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7月24号到8月2号连续10天嗨不停。这一次呢，也是集潮流音乐、地道烧烤、休闲市集，这个三大快乐为一体啊！现场呢，也是严选了徐州本地的人气烧烤，一站尝遍徐州地道的烧烤，阜阳音乐节10天不间断啊！跟着音乐的节奏，尽情的摇摆，左手烧烤，右手摇摆，所有夏日燥热瞬间一扫而空。周边商业齐全，听完歌，撸完串，还能够随心的逛逛街啊，逛吃逛吃逛吃逛吃，车位也是非常充足的，出行没有什么压力啊。你这约着好朋友啊，约着这个好姊妹，哎，约着好弟们啊，或者是一家人一起去啊，那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晚风听歌撸串，根本没有不去的理由啊！记住，7月24号到8月2号相约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在音乐节的热烈音浪里，感受独属于徐州人的烟火魅力。

期而遇，说每天晚上我妈带我去那个广场下边去遛弯啊，说广场你都来了，跳上一段吧，来都来了，跳上一段啊。今天呢，我们在这儿互动的话题就是关于类似于来都来了这样的话术啊，就是你有没有被这样的话术 PUA 过，或者是叫什么强迫过啊？其实这个还真的是的，对吧？每一次你像我路过我们家楼下的那个广场的时候，我但凡是看见有跳广场舞的，那我必须我得上去舞上一段啊！我管他是，我如果前面但凡是有一个空位子，我就得要去站在那个 C 位上面啊！如果没有呢，我就站在边边啊！我一定就是往前去，我必须得舞上一段。广场舞就是那么的让我痴迷啊，让我痴，让我醉，让我什么让我红让我广广壮大起来。

啊，猫喵小咪啊，说你把那胡子摘了，就是青春男大。嗯，因为我胡子摘了之后，上边还有那个双面胶，还得把双面胶也得撕掉。啊实话，你是显眼包，嗯，大鼓包，嗯，我是个大脓包，嗯，大毒瘤。妖叶蛋姐姐你好啊，这是哪个弟弟呀？嗯，张成啊，这个造型。

的是哇塞以哇塞啊。广场舞大妈可厉害了，对啊，他们都可厉害了，不管是干架还是抢位子还是跳舞啊、嗯、还是什么这一块那一块骂人都可厉害了。嗯，比小月亮帅多了，小月亮是谁呀？嗯，就是因为在乎才扮霸总，懂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哦，浅浅，我在乎你啊，浅浅。浅浅，一分钟之内把你所有的信息报给我、嗯、我要娶你，浅浅。嗯，这个男人又换眼镜了。打五折优惠吧，啥打五折优惠，来个报名渠道。哦，7月27号，嗯，行，7月27号跟我去内蒙古啊、嗯，马上就要截止了，报名了，大家抓紧时间吧。啊、嗯，嗯，嗯，董大爷有大金链子，行，我就送给我那，嗯，送给我那，张大姐啊、刘小妹儿，嗯，那都是的，嗯，看谁绝经绝得早，送给谁。只要绝经的、嗯、无后顾之忧。

渣渣董，你见一个撩一个，那必须的呀，那。得亏我这辈子不是个男的，我要是个男的话，我的妈呢，你们都等着吧，你们，嗯，一个都不放过你们。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各位周三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超级巨给力的，这个就是那个魏丰德的解馋不腻的五星级私房菜花雕赎罪蟹和花雕赎罪虾啊，蟹膏绵糯，虾肉弹嫩爆汁啊，酒香清甜，越吃越上头啊，夏季开胃王牌。平时呢，你去酒店至少40-50一只的花雕赎罪蟹。今天呢，我们是每盒四只大个的满黄的母蟹，一共是750克啊，拍一发二，到手8只啊，下单再送你一盒750克的超值装的赎罪罗氏虾，只要268块钱，也就是说268块钱你能够得到4个满黄的母蟹，大个的满黄的母蟹，然后呢，就是再送你4个，就8个啊，满黄的母蟹，然后呢，再送你750克的这个赎罪的罗氏虾啊，就这个啊，虾加蟹啊，8只蟹，然后再加上一盒虾，总共是268，总共是二六。

友，还是送给谁谁谁啊，都超级超级的给力。因为这个时候呢，正是蟹和虾最肥、肉质最嫩的季节了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现在新鲜捕捞上岸的，个个都是满黄母蟹，掰开全部是那种金灿灿的绵密的蟹黄，口感直接拉满啊！用的是五星酒店的同款的私房做法，然后搭配了自家调多年的这个秘制花雕卤汁，慢慢进入味儿啊！今年这是刚做好的第一批新鲜出炉的，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0: 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珊珊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三七开发型真霸总，细节拉满啊！我也不知道是几几开，这是我感觉他不是三七开，他是四六开呢啊！跑错直播间了没有啊？帅锅一枚啊！抓紧吧，我们直播马上就要下播了啊！今天开的晚，然后下的早，嗯，就是说就是能早下一秒是一秒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都是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今天我是董哥的造型，今天哥真的是哥，往日哥不是哥啊，往后哥还是哥啊。你这拼翻剁熟啊，董啥意思啊？拼翻剁熟是什么意思啊？我没搞懂今天这个妆造。今天这个妆造您倒是说呀，大运，今天这个妆造你是要给我打100分呢，还是150分，还是250分，还是840分？你看看呀，抓紧时间你告诉我啊。三七开的发型，嗯，精彩不要错过啊。到家了用手机看红红。好的红红，我等你，我陪你一直到你吃晚饭好不好？嗯，如果需要我喂食的话可以告诉我一声啊，给我发个地址，我亲自去，然后一勺一勺的喂你吃啊。需要我用嘴喂的话也可以的啊。很高兴为你服务。傅月中啊，说我是极品男人。女人里边踢出来的极品男人啊，我的妈呀啊，越看越像那个东兴下山虎，东兴下山虎乌鸦，嗯，挺好，乌鸦哥也挺帅的，乌鸦哥现在帅的越来越帅、啊、嗯，我的鬼嘞，你咋还变性了呢？嗯，好吧，我没变性啊，我只是恢复了本性，变倒是没变性，只是恢复了本性本来的面貌，以前隐藏的太好了，没有被你们发现，今天我摊牌了，嗯，摊牌了，我不装了，我摊牌了。嘿，这个妆造快赶上算命先生了，您说你这话说着，你说哪个算命先生有这么吆喝啊？哪有这么吆喝的算命先生，我试问一下啊。算命先生的话中间应该是没有胡子的，然后只有这两边有想两小底儿，对不对？嗯，这个眼镜倒是有点像，换一个眼镜吧。他说我像算命先生，那这样呢，拿下眼镜来呢，这样还像算命先生吧？我顶了。大运你给我发，今天我真是我直播撞大运啊，大运在我直播间里说我像个算命先生啊，我真是直播撞大运。好嘞，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嗯，笑看人生吓人的节奏，我吓死了。啊，你说你哪里害怕？来，你哪里害怕？你跟我说。嗯，心儿害怕。嗯，我给你掏心儿啊。肺害怕，我给你掏肺。嗯，我是就这个服务这一块，咱是掏心又掏肺的。嗯，然后你说，你说来哪里害怕？嗯，爷们儿你真帅啊、嗯！下班就这样出去，不信没有大姐喊你。嗯，找个大姐，抱着大姐的大腿，大姐，大姐呀，包了我吧，大姐。嗯，声音要不也变一下？嗯，不害怕，不害怕。嗯。哒哒哒呀，不怕不怕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要害怕啊！笑看人生，嗯，后面我告诉你，等你认识了我之后，关注了之后，看我的直播之后，有你怕的，这才哪儿到哪儿？我还会变成一条大蟒蛇，我馋死你！青蛇、大白蛇、大蟒蛇，我还会吐信子，我还会吐蛇胆，害不害怕？嗯，害不害怕？

调，你说，嗯，白昼的月亮又来一个吓死我的。嗯，你等着吧，你等着吧啊，你等着，我一口蛇胆吐你个脸色。嗯，九一九太劲爆了啊，请的都是名人儿。今天他们说我是乌鸦哥呢，又说我是林子祥，又说我是钟汉良啊，又说我是丁力，又说我是许文强。嗯，你来看一下吧，我到底像谁？来 ，please tell me。嗯，我到底像谁？像虎？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心董的董，许多睡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最近呢，我的直播间又被封杀了啊。嗯，大家先尽情的就这么咱先这么就看着吧，先这么看着，因为我老是违规，你们知道，你们懂的。具体因为什么？

好了，直播间又违规了，说着说着又违规了啊！行了，这行了，直接又关小黑屋了。你说这玩意儿整的，你说。

0: 九 KTFM 就是爱音乐。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七月。

0: 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FM， 听见原创的味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事花，陪伴在大家周三下班的路上。刚才的直播就是又说我什么引流，我引啥流？我刚才引流了吗？你们帮我回忆一下，我刚才就是说话的时候，我有引流吗？我引的什么流啊？啊，我引流了，我不知道我。就在刚才，就是我说的是什么？我引什么流了？你们能不能帮我回忆一下，我说什么了？刚才是说旅游的事儿了吗？是不是说我的旅游还有最后四个名额是这个吗？原因吗？我的妈呀，就是直接给我关小黑屋了！你说这怎么弄？处罚是直播间中断直播，那我到底是哪儿引流了？你们快点帮我回忆一下呗。妈呀，这个直播真的是太难了，你说，我快点把胡子接了吧，不播了，今天不播了啊，等明天看看还能不能播。明天也不一定能播了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已经出现了5-6次违规了。说琪琪，我就觉得就是你说这玩意儿整的，这它不融，它两者不融，你知道吗？广播和这个它不融，因为你在广播里面呈现的一些东西呢，它就会判定你违规，对吧？那我们广播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广告啊，会有一些宣传啊、口播啥的。那你说这个咋子？

好了，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来都来了之类的，你有没有被这样的话给 PUA 过？有没有被这样的话给这个就是强迫过啊？有没有被这样的话给绑架过？来都来了啊，类似这样的话，你之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请大家举例说明。

谭一说婚都离了，我得抓紧时间找下家。妈呀，行吧，就之前有好多就那种离了的，离了的，对吧？可能他们不争什么房子呀，不争车呀，也不争孩子的抚养权啊，可能就只争一只宠物狗。

哎呦我的妈呀，之前的时候是有一个新闻啊，就说那个离婚案，有两口子呢曾经共同养了一只柯基啊，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呢，然后女方就说狗狗是我买回来的啊，平时狗狗的吃喝拉撒主要是由我照料，我和狗狗之间感情比较深厚。那男方呢就说，虽然日常照料狗狗的时间比较少，但是呢经常这个陪狗狗出门遛弯啊，已经把狗狗当成家人了。然后就两个人就争这条狗啊，那法院呢最后审理认为宠物是属于双方的共同财产，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寄托，与其他的财产是有本质区别的。那最后就调解然后双方就达成协议，就说狗狗归女方所有，男方呢每个月支付女方照看的费用直到狗狗去世。就是狗狗的医疗费双方一人承担一半啊，双方的约定只要提前联系，男方都可以去看一下狗狗。哎呦我的妈，你说在这条新闻当中，你说如果把这个狗狗换成一个孩子的话，那真的是毫无违和感啊。哎呦我的妈呀，要不为了狗狗你俩再忍一下呢，狗狗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啊，路漫漫说，我都快40了，既然不找对象那就别找了啊，这身边朋友都这样劝我。就是很多80、90后的恋爱观，很多人都是小时候看偶像剧的时候培养的那种恋爱观啊，有早恋的，早早体验爱情，有父母安排的啊，这个有没人介绍的，有不想找对象的，反正什么态度的都有啊。那提到偶像剧，就是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或者琼瑶剧，或者什么各种剧啊，就是塑造了我们的那种爱情观啊。就那种哎呀，为了爱情又怎么怎么着，为了爱情又怎么着。但是现在的小孩好像不一样了，对吧？你比如说那男生和女生两个人谈恋爱啊，你可能男生就会想着那我就不能多付出啊，但是在80、90后的恋爱观里面，就是男生就是要多付出啊。哎呀，女生就是在这个恋爱里面，她就是多少的有一点被动的那种感觉。但是不，他们这往后的这些小孩们，那我为什么要谈那个恋爱呢？我就自己过就好了呀。我还得这个照顾自己，我还得照顾你，我为什么呢？啊，女生你那现在的女生也是的，就找个男朋友可能也不会想着啊，他得要照顾我啊，他得要呵护我、疼爱我啥的，可能就是想着啊，两个人既然在一起了，那我也呵护他，也疼爱他，就是更加的双方就是两个人更加平等的。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特别的虾，特别的蟹也给特别的你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花雕蟹，这个罗氏虾啊。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石中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我们呢今天这个花雕赎罪蟹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到手是268块钱，每一盒里面是4只啊，然后两盒呢就是8只，然后再送你一盒750克的超值装的赎罪罗氏虾，8只大蟹啊，然后加上750克的虾啊，总共是268。那另外呢199就到手2盒750克的赎罪虾，下单再送你一盒750克的花雕小龙。

0: 这些虾蟹啊，都是每天凌晨现捕捉现做的啊，全部都是用高温蒸熟，然后再进入秘制的花雕卤汁慢醉，这个熟制工艺，吃的特别的安心，老人小孩都能够吃啊。你想一想，五星级酒店为什么要选它呢？就是冲着这样的一份放心和品质。哎，市面上有一些那是和我们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尝一尝就知道了。那平时呢，这一款这个就是花雕熟醉虾、熟醉蟹，在饭店一份要两三百块钱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而且全部都是急速锁鲜，全程冷链送货啊，解冻开盒即食，不用再费心的烹制了。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好了，明天不见不散。
1: 选品牌，
2: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淮安中雨转。

0: 小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临沂阴，24到31度；商丘小雨，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1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

0: 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有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上海阴28到35度，济南小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南京中雨转阴25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

0: 得饮满尽带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户的辣炒，打户的优，只烤本地咸羊肉，嘉庆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九一九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九一九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1度，舟山晴，27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8: 当旋律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华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临沂阴，24到31度，商丘小雨，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首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

0: 路转账汇款多合时，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激动难以忘怀。

0: 晚上9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TD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919大台兔，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上海阴28到35度，济南小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南京中雨转阴25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这首歌，快睡吧。
1: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8: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7: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8: 你说的对，章鱼哥。
9: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1度，舟山晴，27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0: 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临沂阴，24到31度；商丘小雨，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上海阴28到35度，济南小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南京中雨转阴25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九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九一九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名字古典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1度，舟山晴，27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男友的。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临沂阴，24到31度；商丘小雨，23到33度。

平凡。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0: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8: 军人。

0: 年了，三年。
1: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1: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4: 当旋律成为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光明的表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8: 当旋律成为光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悸动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激动难以忘怀，可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激动难以忘怀。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919大台兔，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悸动难以忘怀。

我就要飞起来，放弃跌宕。

0: 凌晨四点，这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天空。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愁。
1: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淮北中雨转阴，23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枣庄小雨，24到31度，临沂小雨，23到32度，商丘小雨，23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

0: 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2度。舟山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激动难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七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上海阴28到35度，济南雷阵雨23到33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8: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9: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8: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0: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8: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1: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7: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8: 反家暴说出来。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韶涵，香水百合。

好的，欢迎回来，7: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在星期四的上班路上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调频收听节目。提醒各位啊，一定要这个注意身体啊。因为听这个声音啊，就知道不知道什么原因。

欢迎各位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或者私信 Jason 来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先来关注徐州天气啊，今天徐州大雨转小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在27度左右。那么提醒各位，今天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啊。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实时的分享爆料啊。7点07分，我们继续来听到范晓萱《你的甜蜜》。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当旋律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7:1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今天这个声音爆样啊，稍后会采用一些这个激动的模式，希望能有所缓解，请大家多多进入自助听歌模式。

0: 别说，还真有点羡慕王鹤也中段非常清亮的嗓音了。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身体啊，今天徐州温度31度，最高温最低温是24度，预报说有大雨转中雨的天气，而且这个雨水呢一直这个连绵不断啊，将会持续到下周三，那下周三都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
1: 听着健身的声音，是不是感冒了？我估计可能是空调吹得有点重。
0: 这个空调啊，前几天不是跟大家在聊过吗？这个温度是什么吗？就26度、27度啊，还定时3个小时。嗯，其实已经这个有一段时间了啊，只不过可能今天就会更加这个严重一些。欢迎遇见啊，早上好，说早起非常凉快，5点半起床到那个黄河那边走了一圈45分钟啊，然后给自己做了营养早餐，还有荠菜虾仁的肉蒸饺。好的，感谢感谢您啊，感谢遇见，感谢小鲸鱼，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继续来听歌吧，周深五月天的《如烟》。

目前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春晚团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啊，7月27号下周一由董董带队的这个团期啊，目前这个所剩名额好像只有零星几个，所以说想要抓住最后机会上车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6天5晚高铁往返。这次行程呢是从徐州东出发去到秦皇岛，在秦皇岛乘坐渔船出海，随后呢会去到承德的避暑山庄、还珠格格的拍摄地，还会去到两大草原，一个是乌兰布统，一个是锡林郭勒，以及北京的司马台原始长城。赠送的是草原骑马小火车、星空观星，还有越野车穿越活动，成人价格每人4199。孩子是根据年龄不同，价格也是有所不同的。客服全天在线，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咨询，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直接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即可查看详情。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2度，舟山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原创唱作人严浩翔的《Cold Blooded》。这首歌代表被红与蓝对半切割的灵魂切片，生长在同一身体里的两个声音，终于在这首歌里完成了自我对峙。Moon Version 是清醒到残忍的防御姿态，而 Star Version 是深夜卸下铠甲后藏不住的渴望与脆弱。心与月遥隔天际，终难真正相拥，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世间炙热终将冷却，救赎本就是一场奢望，那就静待失去，那就让恐惧发生。这首歌唱的就是这份决绝之下的全部温柔。接下来我们一同聆听严浩翔 Cold Blooded 两个版本同一场剖白。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激动难以忘怀。

潘玮柏 How are you? 今天啊攒了好多话题没说成。没事儿，等明天 Jason 康复之后咱们明天接着聊啊。来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生活好物啊，到底谁能拒绝一双上脚之后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它呢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那种踩棉花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穿上它之后应该就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因为我们经常说到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啊真的非常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良好的状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懂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牌子确实不便宜啊，昂跑轻量休闲鞋在官网或专柜一双的价格平时要1290，今天呢是奥莱现货清仓，价格只要399，平时呢在官网上只能买一双的鞋，今天就能够直接带走三双啊，非常的合适。先到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是不是感觉 Jason 的这个嗓子好像是好了一些，对吧？刚刚在这个进歌曲的过程当中啊，做了一些急速处理，好像这个好了很多。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身体啊。那么说到今天昂跑的这个品牌呢，潮流圈的人们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呢它也被称之为鞋中爱马仕，与霍卡和萨洛蒙并称新中产三宝。从明星的机场路透到跑圈大神的私讯，再从日常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是非常之高的，妥妥明星同款。而且今天这一款昂跑鞋呢，主打的是一个极致轻量化，上脚之后非常的轻盈，像是给你的脚底啊装上了隐形减震器。搭载品牌专利云结构鞋底，能够有效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均匀分散足部的压力，让你久穿不累。而且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像是踩云般的那种绵软的脚感。而且多款热门配色今天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无论您是搭配运动裤啊、牛仔裤啊、连衣裙呐、都能够随便去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一双鞋全都搞定。而且今天这一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官网的价格确实不便宜，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买两双买三双都能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会更划算。今天呢是男女同款的，一共是有8个颜色啊，分别是象牙白、白黑色、灰色、米色、黑色、白绿色、卡其色还有白色。那其中卖的最好的是黑色的这一款啊，黑色这一款卖的是最好的，大家可以点开我们的详情页面来查询一下。36码能穿到45码，8个颜色都挺好看的，其中黑色是大家买的最多的热销款。36码到45码，如果您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往大拍一码啊，往大拍一码。所有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收到货之后试穿，有尺码问题呀，或者感觉颜色不是特别适合自己呀，都可以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让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是线下奥莱的现货清仓啊，先到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圆通快递给大家发货，最晚3天发货，所以大家耐心等候，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一共8个颜色可以选择啊。董先生在此啊说， Jason 今天说有大雨，不知道下不下。听说从今天要一直下到下周二下周三。今天呢本来想让大家唱有风有雨啊水分很大的歌，不知道这天气能不能唱得下来了。

卓文萱爱的城堡。目前呢，我们的山海草原欢乐亲子团零购物纯玩团7月27号董董的团期，现在呢报名的听友啊已经陆续的收到了高铁票。28人精品小团，董董席位仅剩最后一组家庭。想跟着董董出去玩的，因为董董的8月11号的新疆团啊，仅用了2天时间还是3天时间就已经这个爆满成团了，所以呢这个假期7月27号想跟着董董一起出发，还剩最后一组名额，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秦皇岛去赶海，承德的避暑山庄啊，去逛逛那种皇家园林，然后再去到两大草原乌兰布统和那个歌词当中唱到的那个锡林郭勒啊，拉起手唱起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董董团期只剩最后一个席位，一组家庭啊，最后一组家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十三姨晶晶带队，8月16号有料星球看看带队，8月团期还正在火热报名当中。

0: 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

0: 笑连厨。
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淮北中雨转阴，23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枣庄小雨，24到31度，临沂小雨，23到32度，商丘小雨，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0: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日前，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扬州14岁男生东东2年前头上冒出来一个疙瘩，因为不痛不痒一直就没太在意，最近呢他感觉这疙瘩是越长越大，那经过医生诊断，这是钙化上皮瘤，属于一种良性肿瘤，那10到15岁青少年是属于高发群体。医生介绍，他虽然是良性肿瘤，但是任其发展会对软组织甚至颜值造成一定的影响，建议患者发现之后还是要及早就医。近日，南京60岁的王女士为了改善上嘴唇周围的皱纹，在一家私立美容机构花了近2万元打了7针美容针。那一个月之后，因为注射物移位，她的下巴异常鼓起，嘴巴周围都出现了感染，损伤到了面部神经，导致说话不利索，一笑起来脸就歪了。医生表示，王女士除了抗感染治疗，还需要多次手术才能够清除注射物，而想要恢复原来的